0: 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有。一句定场诗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传了。上文书咱们已经说到了，宋江这回可露脸喽，领着水泊梁山这108个弟兄姊妹啊，是大获全胜啊。最后剩下3块骨头，哎，也都啃下来了。这降将降兵啊，不计其数啊，加到一块儿足有20几万呢、啊。这些降将倒好说呀，这些兵怎么办呢？宋江和卢俊义吴用一商量，得了，干脆就来个留去自由啊。哎，愿意留就留下，愿意走就走，家远的给拿点盘缠钱，家里边困难的再多给点补助。什么补助？按军转干部啊。当然那年头啊倒没有什么军转办，不过宋江掌握的非常灵活，宋江心里有数，马上就要打开王庆的府库了。这王庆在淮西经营这么多年，他那金银珠宝能少划了吗？他作为淮西王，这民脂民膏他绝不能少收刮呀。当把这王庆的府库一打开，哎呀，这简直就是一个大钱库啊。这金银珠宝还有一些首饰细软呐、啊，那都数不胜数啊。这下子可好，王庆啊，安排人开始啊详细的清理，然后呢登记造册，有卢俊义亲自带领着军兵做监督，吴军师呢领着一些账房先生啊开始登记造册，一项一项做得非常细呀、啊。干嘛还得看着财宝动人心呢？见到这么多好东西，谁心里不得合计合计啊，我能不能弄点啊，或者是谁也看不见我揣点啊。那些值钱的东西你别说揣点啊，你揣一小样都够你花一气了。这卢员外他见过钱呐，他带着一些精兵强将在这亲自看着，谁也不许乱动。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当把这些钱都清点完了，宋江就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回去跟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在这不是立过军功吗？有的是归降过来的，这归降过来的也算立功了，人家不跟你拼命了，要是跟你拼命，你们不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吗？宋江这么想还是对的，宋江也是为了安抚人心。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个个欢呼起来了，宋头领万寿无疆，卢头领永远健康，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不是赶蒙哥那词儿了吗？不过呀，他们从心里边感谢宋头领和卢头领啊，好些个收降过来的将军呐、啊，也都愿意解甲归田了，都领一笔安家费。这些小兵卒也都领俩钱儿，一个个乐呵的回去跟老婆孩子再买头牛，好好过日子呗。梁山来的这些将领，他们就得跟着宋头领、卢头领继续干了，将来也弄个功名啊。不过这时候啊，吴员外

看明白了，往后的路更难走了。别看连续打了好几次大战役了，而且啊都获得了大胜，可朝廷绝不能让咱们待着呀。哎呀，他是长叹一声啊，我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今后的命运能如何呢？还真就不好说呀。吴军师确实不简单呐，他看明白了，那个公孙先生也看明白了，他提前就跟宋头领交代了，我家里边有老母，再说我师父已经老矣了，我得尽尽孝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让神行太保戴宗给我送个信儿，我就先告辞了。人家公孙先生提前就离开梁山这些将领了。宋江听说公孙先生要走，这心里边也是不是滋味啊，他确实舍不得公孙先生，他也知道公孙先生这次这把天狼剑可立了大功了，那也得拿一笔钱呐。这倒好说，人家公孙先生啊对这事儿看得也不重，重不重也得拿俩钱啊，勉强的带这些银两，公孙先生就告辞了。这些弟兄也是依依不舍呀，尤其是这李逵，哎呀，李逵心里合计，我那年上你师父那儿去，把你师父好顿挫尽呐，没想到你师父那招也太厉害了，哎呀，人家略施小计就把我收拾了。行了，以后有机会我还看你师父去。当把这个公孙先生送走了以后，又出现一个大难题。什么难题啊？把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珠宝玉器都归拢到一块儿了，也都登记造册了，他们给这些用现在的话说军转干部也好，或者是打发回家的这些立过功劳的军兵也好，发出去的这些钱呢，都是微不足道的，留下的这些钱可是一大笔财富啊。这些钱怎么处理呢？要是一无用的意思啊，干脆弟兄们呐，还是学梁山的时候大碗吃饭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咱们干脆就给他分了算了。当卢员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啊，好些弟兄都同意，对对对对，就这么干就这么干。尤其是李逵，哎呀，我们要是再分点钱财，将来咱们回到东京汴梁城受到皇上的封赏，咱们都是功臣了，皇上啊都得封咱们个官，到那时候咱都娶个媳妇儿，我李逵这浑身是毛啊，浑身是毛，你们知道咋回事吧？哼，我李逵样样都行啊，生孩子一点也不逊色，到时候啊我娶个三房两房的，你们呐都学我，咱在京城啊一环里十二环里多置几套房子，这些金银珠宝啊都是咱们哥们儿用血汗换回来的，咱们不花谁花呀？宋江狠狠地瞪了李逵一眼，你这个黑衣丝，给我把嘴扎住。哦，我说大哥呀，我不说实话吗？我说的话也代表弟兄们的话呀，弟兄们也都合计了，我们拼死拼活的为朝廷这么干，这朝廷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儿啊。宋江一看众弟兄都在这儿，宋江就把话说明了，我们现在啊跟在梁山的时候不一样了，在梁山咱们自己一块天地，现在咱们是朝廷的人呐，说白了咱是体制内的官员了，这朝廷的这吏部都给咱注册了，咱都是用现在的话说国家干部啊，咱都是革命军人了，说白了咱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咱就不能胡来了，咱要那样的话
跟匪和寇有什么区别呢？啊，那不就一样了吗？我看呐，这事儿咱们想一个好办法，既不得罪朝廷，还得对得起自己的哥们弟兄。吴军师啊，你想想咱们用什么方法把这事摆平呢？吴军师一看，哎呀，这弟兄们跟着咱们干，图的是什么呢？咱过去确实犯过天条，都是罪犯，可现在咱们立过多少功劳啊？将功折罪咱也扯平了，再说咱们打了这么些胜仗了，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啊。宋江又看了看卢员外，卢员外没表态。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的玉麒麟，家大业大呀，什么样的珍珠玛瑙翡翠他没见过呀？那珠宝玉器见得多了，他呢拿这个事儿呢并看得不重，宋江心里就有底了。既然这样啊，以我之见，吴军师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弟兄们是108员，如今是一个也不少，言外之意啊，打了这好几次大仗了，咱们梁山的弟兄还真就没损失一个。别说没损失一个呀，缺胳膊少腿的现象也没有，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既然这样啊，咱们一人一份，哎，把收缴的这些个钱财咱呐先拿出一半，把这一半分成108份，一人一份。大伙一听，好好好，哎呀，这可太好了。哎呀，看来吴用这招还真好使。分完了可是分完了，剩下那些怎么办呢？宋江又看看大伙，我看这么办行不行？我先拿个方案，剩下这一半啊，咱给他分成5大份。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给小乙兄弟留一份，让小乙兄弟啊亲自把这份礼品送给他的干姐姐李师师啊。大伙一听，对对对对，不能忘了李师师，还得给树元景树太尉留一份。对对对对，这应该的，树太尉啊在皇上面前没少给咱美言呐。陈安福也得给一份，应该的，应该的。陈安福啊，给皇上上表的时候，处处替咱们争口袋呀。剩下的2份啊，咱就谁也不能给了，咱留下。一旦朝廷这粮草经营不过来了，咱留着好应急呀。大伙一听，对对对对，咱呐是应该留点机动钱。这事儿啊挺不好处理，不过吴用、宋江还有卢员外，他们初步的这个意见大家伙也就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具体的实施了。可没想到这麻烦事儿就出来了。什么麻烦事儿呢？后收降的这些战将也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有一些中下层的军官已经啊卷吧卷吧铺盖卷回走了，人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了。可是这些有名的将军，你像大都统杜泉，还有梁勇，包括琼英、胡俊、孙安等等吧，好多立过显赫战功的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领啊，咱们能一毛不拔吗？哦，有人一提出来，宋江还真就觉得人家提的有道理啊。那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得了吧，咱不是留下2份吗？咱从这2份当中再拿出1份，再从陈安福那里头扒下点来，再从李师师那里啊再扒下点，再从树太尉那儿啊再扒下点，哎，这也不少。扒下的这些金银财宝啊，再按照这些战将的人数给他平均一摊，
这总可以了吧？行行行，这可不错。好，就这么定，这个事儿就定完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完了，下一步怎么进行呢？下一步就好办了。首先呢，把这公文让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赶快去送给荆南的陈安福。陈安福呢，也给朝廷写了表文，也由神行太保戴宗一起带到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以后，把这些公文先递给树太尉。这树元景接到了陈安福和宋江他们的公文，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一块儿啊，也都送来了，就是给他留那份子。这一份子也是一份厚礼呀。哎呀，树太尉非常高兴啊。当他听说宋江人马大获全胜，那可真是喜出望外呀，赶紧给皇上写了奏表啊。皇上一听，哎呀，心里边更是龙颜大悦呀。好好好，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兵将给我大宋朝争光添彩啦。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大宋国现在也是处在这个夹克上。怎么个夹克呢？他和大辽啊签了合同了，互不侵犯，两下谁又有困难还得互相帮助。可是这大金开始攻打大辽啊，大辽有点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几次催这个大宋朝赶快派兵增援我，咱们有协议啊，你们不帮我帮谁啊？将来你们有困难，我们大辽也帮助你们呢。可是这个宋徽宗啊，耍个滑头，他把原来定那个协议啊，他撕毁了。这里边也有这些奸贼给他出坏主意啊。这杨戬、高俅他们就给皇上出坏点子，说咱们现在要是平定内乱呢，都不用咱朝廷出兵，咱就利用宋江他们的梁山军，他们原来就是贼，咱们让贼抓贼，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让宋江他们撂下棍就打花子。原来他们就要饭花子，这回他们在打那些要饭花子，让他们斗去吧。斗完了他们是两败俱伤啊，到那时候咱可就渔翁得利喽。要说这个奸贼呀，太坏了，他们不给皇上出好主意，来个坐山观虎斗。你对内行啊，你对外也采取那招，人家老外能惯你那毛病吗？这回看见大辽和大金打起来了，他们呢找个理由说我们那儿有暴乱的，我们得平内乱。他在旁边啊撂上高了，要不怎么能在后来被人家撵到南边去呢？这北宋啊再过个几十年啊就不存在了。好在这个皇上还真就有个儿子跑了，又重新在江南建立起了南宋王朝，那是后话了。咱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呀，眼下这些个奸贼呀给皇上出的这些馊主意呀，皇上还真就听信了。皇上听信了他们的，又把宋江他们放在火上烤喽。怎么说呢？这皇上一听说他们打胜仗了，当然高兴了，高兴了还得使唤他们呢。怎么使唤呢？先哄着来呗。哎呀，皇上听信这些奸贼的，得哄一哄宋江他们。不过皇上啊，听说这王庆被抓住之后确实挺高兴，下了一声令，把王庆押赴东京，其余的一些恶贯满盈的贼寇在淮西就地处斩。这神行太保戴宗把皇上的圣旨带回来了，就开始一项一项落实。淮西各州衙府县出现的那些空缺啊，皇上立即
下了一道圣旨，让吏部啊选派好。

官员，然后皇上一批旨，这些官员呐，陆陆续续的都就位了。这些地方衙门的官员基本上一个不缺了，开始执行皇上的懿旨了，把这些恶贯满盈的在当地都处斩了。这老百姓是欢呼雀跃呀，不光这些，把王庆抢占的那些土地都分给这些当地啊穷苦的百姓了，还有一些阵亡的有功将士也都得到了政府的抚恤，宋江的兵马就开始整装待发了，他们也得听皇上的调遣呐。这时候陈安福已经到达南丰城了，宋江得把投降过来的这些将领们挨个的给陈安福做做引荐呐，尤其是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个人员呐，更得让陈安福认识他们了。当这些人依次拜见了陈安福以后，陈安福更高兴了，看来我们大宋军这回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离不开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呐。宋江也得偷偷摸摸的把给陈安福留的那份厚礼交给陈安福啊。陈安福一看，哎呀，这么多好东西，他是更加高兴了。紧接着陈安福代表朝廷就把皇上的圣旨宣读下去了。这皇上的圣旨就是首先呢，得表彰梁山的这些将领，现在就不能叫梁山将领了，应该是大宋国的梁山军，他又正式的宣读了皇上的圣旨。皇上的圣旨大概意思就是，宋军梁先锋卢先锋带领手下诸位将领和手下这20几万军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把王庆占据的8郡86州县都收服了，为大宋朝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让当地的百姓又回归大宋朝了，让百姓又重新见到了天日啦。用现在的名词就是宋江把他们呐又都解放过来了，让他们又归皇上领导了，皇上的皇恩浩荡啊又能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这都是给皇上歌功颂德，天底下有几个好皇上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呀，他们都是高高在上啊。不过呀，最近还真有个理论，什么理论呢？说这东西啊是自己的他就珍惜，就说这物品也好，或者是车辆也好，或者是房子也好，甚至说老婆也好，要是你自己的，哎，你的私有财产他就格外的珍惜，格外的爱护。假如不是你的，是公用的，你还能那么爱护吗？为什么一些企业到最后搞来搞去呀，破产了？他怎么就破产了呢？企业是大伙的，是大锅饭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他黄了才好呢，黄了我照样哎还当官，哎一挪窑子我还是另一个企业的厂长。我呀搞好搞坏一个样，我就不给你玩活了，结果这企业倒了霉了。可是要是私人企业，他就得珍惜，他就得好好发展研究产品，哎，研究开发新的市场，这就是人的积极性啊。就说那老婆你非常关爱，有病了看，谁要动一下子你不干，你说那小姐你怎么不爱呢？小姐是公用品呢，你能爱吗？是不是啊？哎，就这意思。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国家也一样啊。为什么开国的皇帝都兢兢业业呢？他呀削一干食的，哎，都想把这个天下管理好，好把这权力传下去啊。这是他的家呀，家天下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可如果这个国家要是大伙的，他谁还能

0: 给你好好干吧，是不是？像咱书中说到什么高俅、杨戬这些人，他们得喽就喽，得划了就划了呀。至于这天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你大宋朝垮台了，还行有大元朝，还行有大明朝。我们呐，到哪儿都吃饭，我们有本事。至于国家什么时候垮台，他们才不关心呢。行了，说明白了这点事儿，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皇上的圣旨发下去了，可有一件事儿遇到麻烦了。怎么说呢？这王庆是贼首啊，他作为反贼的首领，到了东京汴梁城，皇上一声令下，是拦腰啊，是砍头啊，还是凌迟啊，那倒无所谓了，反正他活不了了。这个段三娘娘段美儿，那也是个王妃呀，他怎么办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当时琼英就有这么个想法，把他活捉了，留给宋头领当媳妇儿啊。可宋头领现在不是梁山的头领了，是大宋朝的先锋大将啊。当他们把这个事儿汇报给陈安福以后，陈安福一听，这确实是一个好事儿，可必须得皇上批旨啊。再说这个宋徽宗皇上能答应吗？别着急，这事儿啊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尽，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这几句老话说出了很多的人生哲理啊。这富贵是人生追求，就像春梦一样啊。功名就是一片的浮云。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大的爱呀，就产生多大的恨。最后你看看，人家解释的再明白不过了，别把自己脖子上套个大枷锁，也别把这玉锁把自己身子给缠上，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呐。行了，聊完了这句歌，咱还得书归正传。 上文书咱们讲到

了宋江领着梁山这些弟兄们又立了奇功啊，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的欢腾啊，宋江可真了不起啊，宋江这名声可就越传越邪乎喽。大家伙原来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一伙贼寇，这贼寇的头领就是宋江宋公明，这回宋公明可就成了大宋朝的一员先锋大将了，立下这么大的功劳那还了得，王庆那淮西王多霸道啊。大宋军为了剿灭王庆这淮西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是劳而无功，这回人家宋江经过几个月的连连征讨，这回啊是一举成功了，把这个王庆也活捉了，不光把他活捉了，琼英啊把他那婆娘，也就是号称段三娘娘那段大美人也给逮着了。琼英当时啊他有个想法，他觉得这个段三娘子他必定是个女流之辈呀，王庆的罪行不能让他承担呐，王庆干坏事儿是王庆一个人的事儿啊，你不能让这个段三娘子替你承担责任呐。再说这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给我家先锋将留着当夫人不挺好吗？假如在梁山继续当头领，那就可以成为压寨夫人。可是现在咱们这个宋江啊不是山大王了，已经是大宋朝的大将军了，既然是大宋朝名副其实的大将军，讨个婆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将来有机会皇上再根据他立的功给他赏他一套庄园，消消停停过日子不也挺好吗？这王庆怎么处理交由皇上，至于这王庆的婆娘，干脆啊就把这段大美人当礼品送给我大哥得了，可他必定论起来他是兄弟媳妇儿啊。他一合计这事儿啊，我跟浪子燕青说一说，他背后就把他的想法跟燕青说了，燕青听完了一拍大腿，这可太好了，这个事儿啊我先不能跟宋头领说，我要是跟宋头领一说，宋头领当时把我面子就驳了，可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我家员外先说明白，让我家员外找个机会跟宋头领一交代，宋头领肯定能相信卢员外的，他们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互相都了解呀。好，就这么办。正赶上他呢跟卢员外要汇报个工作，他趁这个机会就把想法跟卢员外一五一十的说了。卢员外一听呀，当时乐了，这个事儿啊倒是好事儿，不过你想没想到，要是让宋头领那这个婆娘，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恐怕谁出头也不好使啊。要知道这个婆娘她是王庆的女人呐，咱头领原来也是梁山上的首领，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成全了，还真就必须得陈安福给皇上上个折子，由树元景树大人出面跟皇上沟通一下子，如果皇上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呀这个事儿也很难成啊。你们也可能听说了，朝中有几大奸臣呐，这几大奸臣他们都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当他们在争夺利益的时候，互相是你一口我一口，谁也不让谁，可是在对待水泊梁山这个问题上，他们这观点呢很快就能达到共识啊。我想要想成全这个事儿，还真就得树元景大人跟皇上

上了一本呐、皇上要是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这好事就难成了。啊，燕青一合计，这姜还是老的辣呀。哎呀，我家元帅说的有道理啊，这不是普通的婚姻呐。你像我们这些人，在前面讨敌叫阵的时候，如果一旦碰到合适的女性，就可以呀、纳到家里来。可是这个王庆的夫人，要是嫁给别人没说啊，要是嫁给宋头领，很快就能引起朝中这些人的反感呐。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在皇上面前奏一本，他得怎么说呀？说是这个婆娘不是好东西，原来她跟她丈夫一块儿跟大宋朝作对，反对朝廷，与皇上为敌，这回嫁给宋江了。她跟宋江在一块儿，要一睡觉一吹耳边风，那绝不能给宋江出好点子。皇上在皇宫大内听不到多少真话呀，听的都是假话。这些个奸臣贼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是靠谎言蒙骗皇上啊，皇上经常被他们蒙在鼓里啊，他们就靠假话欺骗着皇上混日子。卢俊义这一番话把浪子燕青说醒了。哎呀，看来我们宋头领要想讨一个好婆娘还这么难呐。那年看好个阎婆惜，结果阎婆惜呢被张三儿抢走了，宋头领差点儿没把命搭进去啊。那这个婆娘怎么办呢？琼英花了这么大力气得到这么一个好女人，跟这个段三娘子又经过了几次接触，感觉段三娘子是一个非常有女人味儿的好女人呐。无非被王庆啊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弄到手了，可现在王庆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把这个女人一块儿开刀问斩，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她必定是被胁迫的。再说一个女人她不顺从自己的丈夫，那也不成体统啊。可现在她丈夫犯了法了，你让她承担责任，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行了，干脆把这事儿啊交给陈安福吧。卢俊义和吴用两人见面之后沟通一下子，卢俊义啊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说了，说是琼英有这么意思，想让这个段三娘子啊就伺候咱们宋大哥得了。可是我一合计，这个事儿恐怕有不妥呀。咱们宋头领真要是把他纳过来，很可能被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当小辫儿给抓住啊。万一他们在皇上面前屈股插股的出一些坏点子，就得引起皇上对咱们的怀疑呀。咱们辛辛苦苦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为朝廷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到最后弄得费力不讨好，可就不值个了。这军师吴用一听，哎呀，他长叹一声啊，傅先锋啊，您这个想法太对了，如果稍有不慎咱们就前功尽弃啊。这事儿啊这么办吧，咱呢把这意思跟宋头领说明白，不是咱们不想把这个好女人留下，是咱不得不防备朝中这些奸贼呀。俩人见到了宋头领，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一说，宋江乐了，哎呀，我感谢弟兄们为我考虑啊，不过这个段三娘子还是交由陈安福处理吧，让陈安福上报给朝廷，看看是杀是留由皇上说了算。你还真别说，宋江这招还真好使。他们把这情况跟陈安福这一汇报，这陈安福啊他倒来了主意了，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段三娘子。很快派人就把这段三娘子带进来了。陈安福一瞧，嘿呀，

这段三娘子长得也太美了，看年纪也就23-24岁，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丹珠，那可真是樱桃小口，点珠红，又长了一对元宝的耳朵，粉红色的小脸蛋儿，一边啊，那脸蛋两边，一边啊，还有个小酒窝，往那一站，是亭亭玉立，玉树临风啊，这是不是嫦娥下凡了？这陈安福，他也是个老爷们儿啊，他一看，这个女子长得这么美啊，他都有些心猿意马了。不过陈安福必定是朝廷的大官啊，他毫不犹豫的就表了态了。表了什么态啊？这个女人呢，把她留下吧，带到皇宫里边，让她伺候皇上啊。感情这个陈安福他也想把这女人留下，他有那心也没那胆儿，他呀拿这个女人当礼品要献给徽宗皇上啊，把她嫁给宋江恐怕要犯说道，把她献给皇上那就没说的喽，说不准呐，这皇上一高兴还得给这个陈安福封官进爵呢。怎么说呢，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小南唐的皇上叫李煜，他的结局就很惨，他身边那个女人不有一句成语吗，叫玉体横陈，指的就是他那个小情人呐。这个小美女还真就把李煜的命给救了，这宋太祖攻陷了南唐，把南唐所有的这家底儿都抢走了，不管是车呀马呀，还有金银财宝啊，还有书画啊，抢走了一瞧，哎呦，这些礼品当中最重要的礼品就是这个南唐小皇上的那小情人呐，李煜这个女人呐，长得也太美了。当时啊，赵匡胤呐就控制不住了，得了得了得了，哎，你们两口子，都跟我走吧，把他们两口子都带到东京汴梁城去了。他把李煜给养起来了，把李煜身边这个美人弄到自己床上了。哎，这就是这个小南唐靠着他这个小美人把他的命给救了。最后啊，后来据说他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庇护之下呀，还留下了很多佳作。今儿个这个段三娘子就凭这个模样也能博得宋徽宗的欢心呐。可宋江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东京汴梁城，皇上真要是和这个段三娘子如胶似漆了，他就得疏远李师师啊，那不就成了李师师的情敌了吗？有了李师师这关系，我们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一旦出了点麻烦，做点过格的事儿，这李师师在皇上面前只要一吹耳边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皇上一旦宠爱上这个段三娘子，这李师师的话就没份儿了。得了吧，宋江一合计，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事儿就交给浪子燕青了。燕青啊，你想办法送这个段三娘子回汴梁城的时候，想办法啊把他的相给破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他脸啊给毁了。这事儿啊交给谁最合适？交给石谦儿。石谦儿干这事儿手拿把掐，石谦儿好赌的事儿，他呢研究一种药啊，这种药是干嘛呢？这种药专门能破皮儿，把它撒到脚面上就能把脚面的皮给烧坏了，如果撒到脸上，这脸这皮肯定得破呀。段三娘子这脸蛋儿这么漂亮，石谦儿想办法在你这脸上给你偷偷摸摸的刷两下子，你这脸一破，你这好模样就变了，你没这个好模样了，皇上还能得意你吗？皇上不就得意你那张脸？

吗？你可别小看女人这张脸啊，你像那个什么冰冰啊，什么热热呀，还有什么美美呀，丑丑啊，没那脸蛋儿，他们能有那本事把什么红九字会的经济大权都牢牢的控制在手了，甚至说把那个演艺圈的经济链全控制在他们手了。他们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他们那副脸蛋儿，没有那脸蛋儿，他们一文。这话又说回来了，要说宋江啊，这招也够损的了，安排浪子燕青和石谦带着几个军兵，把这个段三娘子亲自押往东京汴梁城。当把这车辆安排好了，就把这个段三娘子啊装在车上了，然后这些人呢，有的骑马，有的赶着车，就开始向东京汴梁城进发了。在走之前，宋江已经秘密的跟浪子燕青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你们在路上啊，必须得在什么什么时候你们好下手，不过具体怎么实施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可千万不能露了馅儿，一旦露了馅儿可就麻烦了。燕青多聪明啊，他明白啊，我要真把他送到皇上身边，皇上一看这么好的美女，他就把李师师我那干姐姐给忘了。再说这人都有个毛病，不光是人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共性，这人天生就有罪。这个天生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懒惰，喜新厌旧。我这个说书的又给加了一个毛病，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皇上他也是人呐，他也喜新厌旧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皇上也都贪得无厌呐。皇上那美女成群，还要逛窑子，这是为什么呢？咱在前文书也讲了，有的皇上有一种邪门歪道的理念，这邪门歪道的理念到底是什么理念呢？咱们在前文书也提过这个事儿。这帝王得到了天下，也得到了美女，可是呢，他总想寻求刺激，寻求什么刺激啊？在他的心目当中来了这邪念了。这邪念是怎么认为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偷还不如偷不到。这古代的帝王竟钻心抹眼合计这事儿，这国家能好得了吗？没几年就让他败坏没了。这燕青非常明白他头领宋江的意思，不能让皇上喜新厌旧，别人啊咱管不着，那么咱们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京城，损失最大的就是咱梁山的利益啊，干脆咱们呢一不做二不休。这个一不做二不休可不是走到半道把他杀了呀，要是杀了就不道义了，怎么办呢？这个石谦干这活是手拿把掐呀，既然石谦跟他一块儿出来送这个娘子，把这意思跟他一交代明白，石谦乐了，嘿嘿，这事儿啊我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呀没事的时候我就琢磨点东西啊，我琢磨啥东西呢？这东西是咕弄嘎气儿的，他研究一种药水，这药水我估计一定有一定的化学成分，感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实验室，都是这个石谦啊没事好琢磨。他琢磨这种东西干什么用呢？搞恶作剧啊，打个比方说吧，在你脚面子上给你刷上点这个东西，哎，很快就能让你这脚面子起一层皮呀、啊，把这脚面子皮一揭开呀、啊，这脚面子可就烂了哭吃的了。假如把这种水儿要是喷到脸上，那脸肯定是起爆皮呀、啊。这脸一起皮，这脸还能有好模样吗？燕青偷偷摸摸的跟这个石谦把这事儿啊就商量完了，石谦就找机会下手。刚离开这南方啊，咱先不能动手啊，必须得走到一

0: 一半的时候咱再动手啊。树元景树大人对这个事儿很重视，他亲自派100多军兵呢。这个陈福明白啊，我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道上可千万不能出了差错，万一被人打劫了，或者是被这些歹人给抢跑了，那就麻烦了。再说梁山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官军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女人的分量很重啊，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啊，这要出了差错，谁敢担当责任呢？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专门有军兵看着，你看得再严，你也看不住古上早时迁啊。他别的本事没有，就干这事儿，这精神头十足。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再者说了，燕青是总负责呀，来的这些人，起码也得经常跟燕青打招呼。燕青对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格外的提醒，一定注意啊。对陈安福派来的这些官军呢，也格外的关照。一来二去，大家伙就熟悉了。燕青多会来事儿啊！没几天的功夫，跟这个小军校处的就像好哥们一样啊。他们在一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根本就没当外人。就在这一天呢，刮了一场大风，风是雨头啊，风过了就下起了大雨。没办法，只好躲到一个大破庙里边，在那避雨吧。这100多人，还加上这个女子，都在这个大破庙里边。燕青一看，这回该下手了，因为正好刮了风了嘛，咱就利用这风吧。深更半夜的时候，咱这个古上早时迁啊，就动手喽。结果呢，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金融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晴。后面机缘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8月11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等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受弹时李赤江予以严正驳斥。8月12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会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8月12日16时58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I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次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郡县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人生如四季，最好的活法就是把握自己的春天。春夏朝气蓬勃，秋冬收获满满。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自己带金镯子做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收到了大家的热心评论。有人庆幸他运气好，有人提醒纯金也会发热，还有人说纯金没事，发烫就是不纯。那么做核磁共振能不能带金镯子？那么先说结论，是不能的。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前呢，应按照要求移除所有铁磁性物品，即使是999足金的首饰也不建议佩戴。如果确实无法摘除，应提前告知医生评估。任何金属制品进入检查室都存在潜在风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铁磁性金属，如铁、钴、镍等其合金制品。其次呢是非铁磁性但导电性能良好的金属，如铜、铝、金、银等。那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热，射频脉冲作用于金属导体的时候呢，会产生涡流和感应电流，导致金属迅速发热，若金属与皮肤直接接触，可能会引起局部的灼伤。非铁磁性金属会被磁场强烈吸引，形成导弹效应，在瞬间呢被加速吸向磁体中心，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伤亡。花金属物体呢会干扰局部磁场的均匀性，导致图像出现大片的暗区或变形。那么黄金玉石首饰到底要不要摘呢？从物理属性来讲呢，纯金属于抗磁性物质，并不会被核磁的强磁场吸附拖拽。日常我们佩戴的足金饰品呢，含金量普遍达到 99.9% 和 99.99%， 内部掺杂的微量杂质大多也并非铁、钴、镍这些类的强磁金属，因此呢，完全不用担心首饰被磁场吸走。但黄金的导电性能极佳，核磁共振工作时的射频脉冲会产生交变磁场，这种变化的磁场呢，会在金手环这类环形闭合金属物件内部感应出涡流，短时间内快速积攒热量，贴身佩戴即造成皮肤烫伤。与此同时呢，金属还会扰乱设备磁场的均匀度，让扫描影像产生多余尾影，干扰医生对病灶的观察与诊断。哪怕是高纯度足金首饰也存在这类安全隐患，常规情况下呢建议摘除。所以说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打造的金属首饰呢，进入核磁共振机房都属于潜在风险物品。为避免皮肤烫伤，保障成像清晰可靠，守护自身检查安全，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随身物品清理，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闻。今日话题：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它外观看上去与普通手机壳呢无异，售价呢却要300到800元，远高于普通手机壳的价格。这款手机壳呢为何售价偏高？其核心呢是在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加装了一块小型棱镜，那么借助光线折射的原理呢，可以拍摄到侧面场景，如果再搭配对应的功能设置，手机熄屏之后啊，依旧可以持续录像。那么有专家向记者直言呢，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商家介绍呢，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在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之后呢，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呢，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的把黑边踩掉。有商家介绍呢，这类折射手机壳呢，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于牌局作弊器。记者呢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了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的时候呢，价格通常呢只有几十元，若直接输入关键词无法直接搜索到相关产品，但若换一种，若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呢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类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除了直接销售产品，记者发现呢，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买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卖家呢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卖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部分商品页面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对此呢，朱威表示呢，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关注到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中央机统制事实。平陆运河12日启动全线实船试验，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9月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针对美国等国家引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外交部回应，此举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

上日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会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12日，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这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新闻。12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新整理的罪证史料。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与卫生兵古奇等的证言视频。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本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吴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日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据美方消息，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当地时间11日，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表示，今年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当地时间12日，据哥伦比亚方面消息，哥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4，今天的早安就业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拿命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

0: 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2: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
3: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卷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郡县电视台官方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郡县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也是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此时此刻的乐在途中。上午时段阳光正好，车速不急不躁，不管你现在是穿梭在城市街道，还是行驶在乡间小路，正在开车赶路的各位司机听众朋友们啊，把心情呢交给音乐，把路途交给时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用好听的车载音乐陪伴你轻松赶路，治愈日常，乐在途中，一路舒心。

相信此刻很多朋友呢正在行车路上，车速平稳，路况顺畅，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听听舒缓的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整个人的状态放松下来，不赶路不急躁，平安顺利就是最好的出行。接下来的一首由芒月诗人演唱的《泸沽湖》送给大家。

道貌岸然的吸血鬼，吸我财宝，吸骨髓，求求我，求求我，一天到晚不让睡，明明情

0: 好的，关注大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一小时的音乐时光呢，短暂又美好，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圆满结束了。那么很开心在上午的时光里用音乐陪伴大家走过一段路途，愿大家前路坦荡，岁岁安然，开车平安，生活顺遂，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
1: 散。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整治。一年来，生态环境中已破解发现难问题，过去发现问题主要靠人工巡查，现在已构建天上看地上查群众报的网络体系，让固体废物非法倾倒无处遁形。其次是破解处置难问题，生态环境部已建立线索移交、调度督办、抽查核实、整改消耗的闭环工作机制，对整改全过程跟踪督办，确保改到位不留死角。最后是破解防范难问题，生态环境部将非法倾倒和处置固体废物事件发生率纳入15.5美丽中国建设有关规划，用可监测、可评估、可比较的指标数据压实地方责任，加快建立防范固体废物非法倾倒的长效机制。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按照有关规划部署，一手抓治标，重点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持续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特别是加快完成溶洞垃圾污染整治，重拳整治非法倾倒处置顽疾，同时加强对利用处置设施的环境监管，统筹推进尾矿库、临时高库、填埋场等环境风险排查整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当地时间8月12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政府与反对派代表结束第一轮对话，并就地震灾后救助及司法体系改革等问题达成多项协议。由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欧洲最高活 火山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位于火山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实现至当地时间14号2点。此刻提示，受颍河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影响，安徽省颍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8月15号洪峰水位31.4米，超警戒水位

3.9米。安徽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11点启用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全力降低引河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哥伦比亚强震伤亡人数持续上升，该国为地震遇难者举行3天全国哀悼。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关闭。美军称，已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普京说，北约渗透亚太地区，致冲突可能性增加。泽连斯基称，乌军在前线取得重要进展。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锋线瞭望。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首次邀请外军舰艇在此开展双边海上科目演练，传递哪些信号？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救援的最新进展。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同一天称，截至目前已收到202具地震遇难者遗体，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6: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应对地震危机。他表示，这一紧急状态旨在加快对灾民的救助，为重建调拨资源，并包含振兴经济措施。
5: 据哥伦比亚方面12号消息，该国政府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全国哀悼期间，哥伦比亚所有公共建筑及驻外使领馆降半旗，向遇难者致哀，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与支持。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受严重受灾。
5: 哥伦比亚地震已经过去2天，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当地救援人员争分夺秒进行搜救，争取救出更多被困人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在哥伦比亚卡利市当地的一栋坍塌公寓现场，救援人员正穿梭在废墟之中，全力排查生命迹象。
8: 救援人员卡米洛·卡诺，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大约48小时，我们仍在持续开展搜救工作。现阶段，我们联合当地民众与前来支援的救援队重点清理废墟，我们依旧努力寻找生还者，至少在地震发生后4天之内，我们不会放弃希望。
7: 当地灾民也在现场日夜守候，等待被困家人的消息，期盼能有奇迹降临。
9: 灾民马塞拉·佩雷斯，孩子和祖父母被困在B栋3层。

0: 们判断废墟下存在遇难者遗体，因此我们一直在这片区域持续挖掘清理。
1: 你仍抱有希望吗？还是已经对找到生还者彻底失去了信心？
0: 不，永远都不应该丧失信念，信念是人生中最不应失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里施以援手。
2: 卡利市是这次哥伦比亚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救援进展如何？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卡利的探访情况来看，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在探访的几处建筑倒塌现场，记者看到红十字会救援人员、消防人员以及自发赶来的志愿者在废墟上展开搜救。他们使用电钻、铁锹等简易工具破拆建筑残骸，随后组成人墙，将碎石一块块传递出去，再装上附近的卡车运走。那么现场还有一些来自当地大学的医学生，准备为获救人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另外呢，周围也有不少市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救援人员分发食物和水。目前呢，卡利医疗卫生系统继续维持红色警戒状态，当地也采取特别措施保障伤员救治和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那么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一些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的红绿灯没有正常运转。当地的一名居民告诉记者，卡利南部的三个区还是没有恢复供电。
4: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经核实，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哥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
2: 当地时间6月17号，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签订。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愈演愈烈。尽管美伊双方都有过谅解备忘录实质上已失效的表态，但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
4: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
2: 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
4: 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6: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

0: 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
1: 大湾区主流媒体甘肃行活动走近靖远，汉末会古意文脉任靖远第二届黄河古意文运靖远书法作品展今日开展。
2: 您现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月11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在乌兰、三滩两镇调研督导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布政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情怀，扛牢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攻坚突破，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切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调研中，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西关、东关村和三滩镇中一村等地，通过听取介绍、查阅数据信息、座谈交流等方式，重点了解两镇村级三资管理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李小青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基础，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导向，紧盯薄弱环节，补齐工作短板，强化监督监管，严防风险隐患，以专项整治实效推动三资管理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透明化，要着力提升干部管理专业能力，坐实资产资源底数清查，推进资金使用全流程规范化、透明化，切实做到资产资源清楚、资金使用精准，要全面摸清家底，夯实基础工作，健全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各负其责的责任体系，全链条三资管理体系、专业培训体系，规范收支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完善乡村两级管理制度机制，确保三资管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李小青强调，人民群众的每一次来访都寄托着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期盼，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心听民生，履职办实事，确保信访案件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要从政策、法律、情理等层面研究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举措办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全面开展信访积案回头看工作，主动上手，专班推进，一抓到底，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把来访群众当亲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放下架子，沉下身子，与群众坐在一起分析问题，化解矛盾，解开心结。要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健全完善多渠道收集社情民意机制，真正把信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县领导安清民、顾炳森、赵新科参加调研。汉墨飘香润古意，笔韵悠悠传文脉。8月11日，第二届黄河古意文韵靖远书法作品展在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开幕，百余幅书法精品集中展出，为广大群众送上一场传统文化盛宴。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马娇燕参加活动并致辞。本次展览面向全国征集作品，经严格评审，经选。

0: 131件优秀作品入展，篆、隶、楷、行、草个体兼备。作品礼赞黄河山河，书写乡土情怀，融传统功底与时代气息于一体。展厅内，前来观展的书法爱好者、市民络绎不绝，大家驻足细细品鉴，感受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展览将持续至8月18日，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此次展览搭建起书法艺术交流展示的重要平台，进一步擦亮靖远黄河古艺文化名片，以汉墨为媒，更续千年文脉。此次展览通过高质量的书法作品，进一步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为靖远文化强县建设注入精神动力。近日，靖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靖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靖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洋洋，快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说完了这句定场诗，咱就得书归正传了。王庆他们走了一天一夜，哎呀，可下子老远就看见云安城了。王庆可就露出喜色喽，只要到了云安城，那就是自己的天下了。他就给大伙鼓劲儿，众将士，你们看一看，前面就是云安城了。到了云安城，咱就又回了家了。这些人一看，哎呦，又回到家了，这可不错。守城的这些军士们呐，都是王庆派下去的，王庆是他们的主人呐、啊。这主人来了，不得好好热情款待款待啊，起码也得杀猪宰羊啊。可他们这些人到了城墙门口一瞧，哎，怎么回事啊？这城上这旌旗招展呐、啊，袖带飘扬啊，怎么这么整齐啊？王庆也纳闷啊。来到城下再一瞧，坏了，他看明白了，有人喊了一声，大王不好啊，你看城上都是大宋军的旗号啊。王庆仔细这一看，哎呦，坏喽，果然就看东门城上啊，远远的就闪出了旗号，上边有金霄的大字，写的是玉溪宋先锋麾下水军正将混江龙李军。不对呀、啊、这云安通不了水军呐、啊、哎呀，他也不明白地理地形啊，不光云安有黄金水道，那两座城池啊都有黄金水道啊。他一看，坏喽坏喽，我听信这些底下人啊谎报军情啊，说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没有通水路，这下子可好，人家水军把这个地方占领了，完喽完喽。王庆这回心里边彻底的凉半截啊，浑身就抖动起来喽。不管怎么说，也当了多少年的淮西王啊，还得挺住啊。我说将士们不要怕，咱们呢这回一使劲就把这城给他攻下来。可他说完这句话呀，谁也不跟你玩命了。这些人心里明白，大王啊大王啊，你领我们走向绝路喽。前几天呢还哄着我们，让我们到哪儿啊随便抢随便搂，见钱呐、啊、见美女随便划了，你也不追究我们的责任。哎呀，这下子可好啊，你给我们领到绝境了。得了，有的人一合计，算了吧，凉锅贴饼子往前溜吧。王庆也明白过来了， 这些人也不怎么听他调遣了，他还得哄着这些人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咱们呐，别害怕，别害怕。如果这云安城咱们进不去，咱们可以不在云安城，咱们到哪儿啊？到东川或者是安德呀，那儿还有咱的根据地呢。别害怕，别害怕，先不要着慌，先探探虚实。谁还跟你探虚实啊？这些人一合计，保命要紧呐，不跟你玩了。这些人得哄着他呀。手下有一些将校啊，表面上对他忠心耿耿，毕竟是老领导啊，得给老领导点面子。我说大王啊，你看这么行不行？我们到前边去探探地形，如果好的话，我们就一鼓作气把这个云安城啊给他攻下来，如果攻不下来，咱再转移，行不行啊？好好好，你们探探去。他这一下令啊，这些个将士就奔前边去了。到了跟前呐，提前打起了白旗，投降大宋军了。哎呀，这下子可好啊！王庆这一看，身边就剩百十来人了，他是哭笑不得呀。我这淮西王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可真是脚上的泡自己走的呀。人呐，都有个毛病，当他做坏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在犯罪呀。可有的时候明白过来也都晚喽。现在啊，他多多少少的好像有点明白了。哎呀，我做了那么多犯罪的事儿啊，我残害多少黎民百姓啊，我跟官军厮杀决战，杀死了多少大宋朝的官员呐，那也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啊，我对他们毫不留情啊。今天人家大宋军把这水泊梁山的人马收编过来了，让梁山的兵马对付我，看来我这是啊自作自受啊。要说人有的时候遭到一些惩罚，还真是那么回事，这就叫自作自受。可是他还抱有一线希望，他对江南的方腊还存有幻想啊。既然这样啊，我还得争取活下去啊，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得突出去啊。虽然剩百十来人了，没问题，咱呐继续奔东川呐。奔东川这一走又走了两天两夜，这可就人困马乏呀。不对呀，王庆可以让手下的人抢啊。抢什么抢啊，这老百姓早就跑没影了，他的兵马祸害百姓，这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方圆几百里这百姓啊都知道王庆手下的兵马到哪儿都烧杀抢夺呀，无恶不作，赶快咱们呢逃命去吧。这老百姓一逃啊，把吃的藏起来了，把那猪啊羊啊牛啊都赶走了，将来我们送给大宋军也不能给王庆留下。王庆到了一个村子，发现这个村子都是空空如也呀，想弄点吃的根本没门啊。这百十来人可遭了罪了。就这么着，好不容易到了开州了，到了开州啊，结果一看有一条大江把这路给堵住了。王庆好不容易找个向导，一打听，这向导就说了，说是这是清江，这清江啊，它的发源地是达州万顷池，江水非常的澄清，就因为这江水清，才给这条江起个名叫清江。一看这江水是挺清，可是这滔滔的江水再清亮得过去啊，不过去不行啊，一旦后边宋江的人马追过来，不把咱们困到这江边了吗？要想过去得找船呐，要想找船也得找渡口，有渡口才能有船呐。就看后边啊，哎，有一片大芦苇荡，就看芦苇荡里边 有小帆板子，这帆板子都是小渔船啊，这是清江的大渔船，他们呢在芦苇荡里边晒网呢。王庆就打发人过去了，哎，我说打鱼的，把船划过来，我们有100号人要到江那边去，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再看那些渔夫在那干嘛呢，哦，在那喝酒聊天划拳行令的，魁梧手啊，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啊，他们倒交钱有吃有喝啊，这一划拳一行酒令啊，这酒香味就飘过来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到这时候不管什么王啊什么皇帝啊，没吃的谁也受不了，那慈禧老佛爷，也就是大清朝最后掌握政权那个老娘们，被八国联军撵出去了，跑到荒郊野地，跑了好几天没吃的，后来老百姓给他端点小米粥，糊两块地瓜，他吃起来比皇宫的御宴都香啊。王庆看到这个情景啊，心里就合计，哎呀，我也是淮西王啊，现在我成了孤家寡人了，我连打鱼的都不如啊，哎呀，这此一时彼一时啊，人生啊就这么回事啊，打过腰提过气儿，那时候高高在上，可到了被垒的时候，戏台底下溜西瓜皮儿啊，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看来这人生不容易啊，我王庆也能有马高登短的时候，哎呀，这怎么办呢，我得先弄点吃的喝的呀，我都不如这些打鱼的渔夫啊。他手下的人就喊了，哎哎哎，我说渔夫啊，把船划过来，你们先别吃别喝了，把那吃的喝的也都带过来吧，我们的王爷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把没吃了的东西给我们王爷留着吧。什么给你们王爷留着，你们王爷吃香的喝辣的，我们这残汤剩饭他能吃得下去吗？没问题没问题，哎，有吃的就行啊，快过来吧。哎，好了，有几个打鱼的听完了，把这碗也放下了，酒杯也撂下了，划着小渔船哼哼唧唧的，哎，摇着橹就过来了。船头上那个打鱼的把王庆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心里合计，这回有钱花了，这江有江霸，水有水贼呀，这回啊，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绝不是一般的人呐，他不说是王爷吗？既然是王爷，那咱就拿这王爷呀当下酒菜了。来吧，上船上船。他把这军兵和王庆，哎，都扶下了马，让王庆牵着马上了船。王庆看看这个打鱼的，就看这个人身材高大，浓眉毛，大眼睛，红脸皮，海下一部长须呀，铜钟般的声音呐，说话是瓮声瓮气呀。这要是换成平时啊，王庆可能还能多想一会儿，想什么呢？这渔夫长得这么凶实，我要把他收过来，好好培养培养，一定能成为我手下的一员大将啊。让他再给我训练训练水军，哎呀，那可真不错，他还做着美梦呢。当他们这百十来人啊上了十几条船了，这船就开始摆动起来了，摆到了江心，这船就转起来了。哎，怎么在江心上打旋啊，咱们往对面岸上滑呀，快点快快走啊，别在这江心转悠啊。这一转悠，王庆就觉得怎么晕晕乎乎的啊。结果啊，就看这个船老大一伸手，哎，就把王庆给扭住了。王庆也有两下子，他一回身 想反抗，结果人家这个大汉扑通一下子给他推江里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人家一伸手抓住他的头发给他拎上来了，又给他摁一下子，咕咚，哎，就这么一滴了一松，一滴了一松，给他灌起大肚来了。别灌了。哎呀，这回把他拎上来啊，那脸儿都白喽。回这儿，蹭蹭来几个船夫把他捆上了，那几条船也都同时动手了。这百十来人儿一个也没跑了，都被生擒活捉喽。王庆从肚子里啊咯咯咯咯的吐出好几口水呀、啊、哎呀，把他呛得够呛啊，吐完了多多少少的舒服些了，喘着粗气呀、啊、两手被人家反绑着。你们是何人呐？咱们无冤无仇，你们怎么能这么干呢？啊，你们知道我是淮西王吗？
7: 你喊什么？你淮西王？你就淮东王也不好使，我们呐擒的就是你这个淮西王。
6: 哎呀，这下子他可明白喽，上人家圈套喽。再说这个大汉谁呀？这个大汉就是混江龙李俊呐、啊、他奉宋江的命令，提前带着水军的船只在这儿啊堵上了。宋江和吴用已经算计好了，知道哎，他呀肯定得奔这个云安和东川安德来。在这个王庆眼里边，这边啊一直是他的根据地，可没想到他要到他的根据地得过这条江，宋江他们正好利用这条清江啊就把他给逮住喽。这李俊抓住了贼首王庆，赶快招呼这个阮氏三雄还有二张回来，咱们呢一块儿守着城，带着降将还有这个被抓住的王庆去见咱宋江宋大哥呀，咱可立了大功了。哎呀，这些人呐呼呼咧咧的划着船就迎宋江去喽。宋江他们现在已经把南风破了，这李俊他们进了城，把王庆押到帅府前。宋江这会儿啊还正因为抓不到王庆犯愁呢，他们提前布好了口袋，不知道这个王庆到底能不能钻进这个口袋呀。可没想到他们几个给算上了，这个王庆真就上了船喽，上了船就被人家给生擒活捉喽。当他们把王庆押到了南丰，这一下子就轰动起来喽，整个南丰城是一片的欢呼啊，老百姓可高兴坏喽。被王庆他们手下那些军兵祸害的那些好家儿女啊，要来声讨这个王庆，要把他千刀万剐。这老百姓从四面八方拥向了南丰城啊。宋江明白啊，先把他看管起来，不能让百姓把他撕碎了呀，拿着他的人头好像朝廷交差呀。当宋江坐在了大堂之上，把王庆带上来，时间不大，手下这些军校就把王庆押上来了。宋江往前一瞧啊，哎呦，这王庆啊可惨喽，不像在自封为淮西王那时候高高在上趾高气扬了，现在啊那简直就是一个落水狗一样啊，耷了脑袋，这头发都散落下来喽，把那脸呐都挡住喽。宋江大喊一声，下边贼人可是王庆？王庆是一声不吭啊。王庆啊，你不吭声，你也是王庆，如今你已经败了，还有什么话要讲吗？宋江他的意思是让王庆啊赶快跟他求个情，就说我是投降来的。

宋江当年也占据过水泊梁山呢，这贼和贼互相谁也别笑话谁，是不是啊？可王庆呢，把脖子一挺，呸，唾了宋江一口。宋公明，你现在只不过是小人一时得逞，告诉你啊，你得放明白，我今天的下场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轮到你了。你以为高俅、蔡京这些人能放过你？哼哼，你呀，做美梦吧。宋江啪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反贼王庆，我告诉你，我宋江忠于朝廷，忠于皇上，我当年是替天行道，并没有占大宋朝的一州一县，可你王庆占据了大宋的这么一大片江山土地，你与朝廷要分庭抗衡，与朝廷为敌，可我宋江并不与朝廷为敌呀，我替天行道，我是替皇上惩治这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我才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我跟你王庆有本质上的区别呀，这天上的星月可以作证啊，我宋江对皇上对朝廷是忠心耿耿。宋江，别来那套，你我咱们呐，猴跟猴，谁也别蹦跶了，你这两下子我这两下子，谁还不了解谁呀？啊，我王庆是被逼造反，你宋江不也是被逼上梁山吗？啊，咱俩不都是被逼无奈吗？宋江一听，我跟你谈什么呢？我现在是国家干部，你是反贼，哎，我是革命的，你是反革命的。既然反革命的被革命的逮住了，那还能好得了吗？来人，把他先压下去，不许伤害他，留住他的性命，咱们到时候好跟朝廷交差，好吧？来了几个虎彪彪大汉，把王庆啊硬拖下去喽。把王庆押下之后，还有东川、安德两个地方没打下来呀。这时候有一位降将叫胡俊呐、啊，胡俊这个降将啊，他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就禀告说：“宋先锋，你不用费心，胡某有一计，管教这两座城池唾手而得。”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赶快起身离座。胡将军呐、啊，你究竟有什么高招呢？这位胡将军赶快给先锋将回了一个大礼。先锋将啊，东川城这守将是我的兄弟，他叫胡显。我既然已经投降大宋军了，我就要给大宋军立点功啊。这也算我归顺大宋军的一个见面礼，我愿意到东川招降我的兄弟胡显，到时候啊，剩下安德一座城池，我想啊，不战自降啊。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只要不动刀枪，平平安安的把这两座城池得回来，就是百姓的福分呐、啊。宋江担心的就怕这守将认死理儿，凭着险要的地势来个负隅顽抗，那就麻烦了。一顽抗就得动刀枪，一动刀枪就得伤害很多无辜的百姓。这个降将胡将军出这么个主意，宋江能不高兴吗？特意备了一些上好的礼品呢、啊，把这些礼品带去，只要他归顺咱大宋军，我作为先锋大将再给你记一个大功，多谢了。嘿，这李将军呐、啊，他跟李俊结伴而行去劝降了。

0: 李俊跟这个胡将军两个人处的是相当不错呀，投情对意呀，他俩一块去执行任务，这任务执行的也太顺当了，把带的礼品交给守城的这胡显。胡显一看我哥哥来了，我哥哥都投降了，我干嘛还顽抗到底呀？再者说了，王庆已经被他们抓住了，我还给谁卖命啊？得了吧，我呀也投降大宋军吧。这下子可好，哎呀，这东川就这么轻轻飘飘的得下来了，剩下那座孤城那可真是不战自降。这里边啊就不用细讲了，那个城一看这东川都投降了，我们安德还挺什么劲儿啊，得了，也打起了白旗吧。嘿，这下子这三座城，云安城是水军李俊他们攻下来的，攻下了这云安城，得到了降将胡俊，这胡俊把他弟弟又说服了，圣安德这座孤城是不战自降。宋江这回征西使大获了全胜，可万万没想到当他们在搜查王庆这行宫的时候，可就遇到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3000里，近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有。一句定场诗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传了。上文书咱们已经说到了，宋江这回可露脸喽，领着水泊梁山这108个弟兄姊妹啊，是大获全胜啊，最后剩下3块骨头，哎，也都啃下来了。这降将降兵啊，不计其数啊，加到一块儿足有20几万呢、啊。这些降将倒好说呀，这些兵怎么办呢？宋江和卢俊义毋庸一商量，得了，干脆就来个留去自 自由啊，哎，愿意留就留下，愿意走就走，家远的得拿点盘缠钱，家里边困难的再多给点补助。什么补助？按军转干部啊。当然那年头啊倒没有什么军转办，不过宋江掌握的非常灵活，宋江心里有数，马上就要打开王庆的府库了。

号册，有卢俊义亲自带领着军兵做监督，吴军师呢领着一些账房先生啊开始登记造册，一项一项做得非常细呀、啊、干嘛还得看着财宝动人心呢、啊、见到这么多好东西，谁心里不得合计合计啊，我能不能弄点啊，或者是谁也看不见我揣点啊，那些值钱的东西你别说揣点啊，你揣一小样都够你花一气了。这卢员外他见过钱呐，他带着一些精兵强将在这亲自看着，谁也不许乱动。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当把这些钱都清点完了，宋江就做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回去跟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在这不是立过军功吗？有的是归降过来的，这归降过来的也算立功了，人家不跟你拼命了，要是跟你拼命，你们不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吗？宋江这么想还是对的。宋江也是为了安抚人心，你还真别说，这些人一个个欢呼起来了，宋头领万寿无疆，卢头领永远健康，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不是赶蒙格那词儿了吗？不过呀，他们从心里边感谢宋头领和卢头领啊，好些个收降过来的将军呐、啊，也都愿意解甲归田了，都领一笔安家费，这些小兵主也都领俩钱儿，一个个乐呵的回去跟老婆孩子再买头牛好好过日子呗。梁山来的这些将领他们就得跟着宋头领卢头领继续干了，将来也弄个功名啊。不过这时候啊，吴员外看明白了，往后的路更难走了。别看连续打了好几次大战役了，而且啊都获得了大胜，可朝廷绝不能让咱们待着呀。哎呀，他是长叹一声啊，我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今后的命运能如何呢？还真就不好说呀。吴军师确实不简单呐，他看明白了，那个公孙先生也看明白了，他提前就跟宋头领交代了，我家里边有老母，再说我师父已经老矣了，我得尽尽孝啊，以后有什么事儿，再让神行太保戴宗给我送个信儿，我就先告辞了。人家公孙先生提前哎，就离开梁山这些将领了。宋江听说公孙先生要走，这心里边也是不是滋味啊，他确实舍不得公孙先生，他也知道公孙先生这次这把天狼剑可立了大功了，那也得拿一笔钱呐。这倒好说，人家公孙先生啊对这事儿看得也不重，重不重也得拿俩钱儿啊，勉强的带这些银两，公孙先生就告辞了。这些弟兄也是依依不舍呀，尤其是这李逵，哎呀，李逵心里合计，我那年上你师傅那儿去，把你师傅好顿挫尽呐，没想到你师傅那招也太厉害了，哎呀，人家略施小计就把我收拾了。行了，以后有机会我还看你师傅去。当把这个公孙先生送走了以后，又出现一个大难题。什么难题啊？把这些金银细软还有这些珠宝玉器都归拢到一块了，也都登记造册了，他们给这些用现在的话说军转干部也好，或者是打发回家的这些立过功劳的军兵也好，发出去的这些钱呢都是微不足道的，留下的这些钱可是一大笔财富啊。这些钱怎么处理呢？要是依吴用的意思啊，干脆弟兄们呐，还是学梁山的时候大碗吃饭大碗喝酒，论秤分金银，咱们干脆就给他分了算了。当卢员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啊，好些弟兄都同意，对对对对，就这么干。

就这么干。尤其是李逵，哎呀，我们要是再分点钱财，将来咱们回到东京汴梁城，受到皇上的封赏，咱们都是功臣了，皇上啊都得封咱们个官，到那时候咱都娶个媳妇儿。我李逵这浑身是毛啊，浑身是毛，你们知道咋回事吧？哼，我李逵样样都行啊，生孩子一点也不逊色，到时候啊我娶个三房两房的，你们呐都学我，咱在京城啊一环里十二环里多置几套房子，这些金银珠宝啊都是咱们哥们儿用血汗换回来的，咱们不花谁花呀？宋江狠狠的瞪了李逵眼，你这个黑衣丝，给我把嘴扎住。哦，我说大哥呀，我不说实话吗？我说的话也代表弟兄们的话呀，弟兄们也都合计了，我们拼死拼活的为朝廷这么干，这朝廷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啊。宋江一看众弟兄都在这儿，宋江就把话说明了，我们现在啊跟在梁山的时候不一样了，在梁山咱们自己一块天地，现在咱们是朝廷的人呐，说白了咱是体制内的官员了，这朝廷的这吏部都给咱注册了，咱都是用现在的话说国家干部啊，咱都是革命军人了，说白了咱都是大宋朝的军官了，咱就不能胡来了，咱要那样的话跟匪和寇有什么区别呢？啊，那不就一样了吗？我看呐，这事儿咱们想一个好办法，既不得罪朝廷，还得对得起自己的哥们弟兄。吴军师啊，你想想咱们用什么方法把这事摆平呢？吴军师一看，哎呀，这弟兄们跟着咱们干图的是什么呢？咱过去确实犯过天条，都是罪犯，可现在咱们立过多少功劳啊，将功折罪咱也扯平了，再说咱们打了这么些胜仗了，就是赏也得赏咱们点啊。宋江又看了看卢员外，卢员外没表态，卢员外当年号称河北的玉麒麟，家大业大呀，什么样的珍珠玛瑙翡翠他没见过呀，那珠宝玉器见得多了，他呢拿这个事儿呢并看得不重，宋江心里就有底了，既然这样啊，以我之见，吴军师啊，你看这办行不行？咱们弟兄们是108员，如今是一个也不少，言外之意啊，打了这好几次大仗了，咱们梁山的弟兄还真就没损失一个，别说没损失一个呀，缺胳膊少腿的现象也没有，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既然这样啊，咱们一人一份，哎，把收缴的这些个钱财咱呐先拿出一半，把这一半分成108份，一人一份，大伙一听，好好好，哎呀，这可太好了，哎呀，看来吴用这招还真好使。分完了可是分完了，剩下那些怎么办呢？宋江又看看大伙，我看这么办行不行？我先拿个方案，剩下这一半啊，咱给他分成5大份，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给小乙兄弟留一份，让小乙兄弟啊亲自把这份礼品送给他的干姐姐李师师啊。大伙一听，对对对对，不能忘了李师师，还得给树元景树太尉留一份，对对对对，这应该的，树太尉啊在皇上面前没少给咱美言呐，陈安福也得给一份。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搀扶啊，给皇上上表的时候，处处替咱们争口袋呀。剩下的两份啊，咱就谁也不能给了，咱留下。一旦朝廷这粮草经营不过来了，咱留着好应急呀。大伙一听，对对对对，咱呐是应该留点机动钱。这事儿啊挺不好处理，不过吴用、宋江还有卢员外他们初步的这个意见，大家伙也就同意了，然后就开始具体的实施了。可没想到这麻烦事儿就出来了。什么麻烦事儿呢？后收降的这些战将也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有一些中下层的军官已经啊卷不卷不铺盖卷儿回走了，人家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了。可是这些有名的将军，你像大都统杜泉，还有梁勇，包括琼英、胡俊、孙安等等吧，好多立过显赫战功的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领啊，咱们能一毛不拔吗？哦，有人一提出来，宋江还真就觉得人家提的有道理啊，那怎么办呢？合计来合计去，得了吧，咱不是留下两份吗？咱从这两份当中再拿出一份，再从陈安福那里头扒下点来，再从李师师那里啊再扒下点，再从树太尉那儿啊再扒下点，哎，这也不少。扒下的这些金银财宝啊，再按照这些战将的人数给他平均一摊，这总可以了吧？行行行，这可不错。好，就这么定，这个事儿就定完了。把这个事儿落实完了，下一步怎么进行呢？下一步就好办了。首先呢，把这公文让这个神行太保戴宗啊赶快去送给荆南的陈安福，陈安福呢也给朝廷写了表文，也由神行太保戴宗一起带到东京汴梁城。到了东京汴梁城以后，把这些公文先递给树太尉，这树元景接到了陈安福和宋江他们的公文，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一块儿啊也都送来了，就是给他留那份子，这一份子也是一份厚礼呀。哎呀，树太尉非常高兴啊，当他听说宋江人马大获全胜，那可真是喜出望外呀，赶紧给皇上写了奏表啊。皇上一听，哎呀，心里边更是龙颜大悦呀。好好好，宋江他们这些梁山兵将给我大宋朝争光添彩啦。咱们前文书不交代了吗？大宋国现在也是处在这个夹克上。怎么个夹克呢？他和大辽啊签了合同了，互不侵犯，两下谁要有困难还得互相帮助。可是这大金开始攻打大辽啊，大辽有点顾头顾不住屁股了，他几次催这个大宋朝赶快派兵增援我，咱们有协议啊，你们不帮我帮谁呀？将来你们有困难，我们大辽也帮助你们呢。可是这个宋徽宗啊耍个滑头，他把原来定那个协议啊他撕毁了，这里边也有这些奸贼给他出坏主意啊。这杨戬、高俅他们就给皇上出坏点子，说咱们现在要是平定内乱呢，都不用咱朝廷出兵，咱就利用宋江他们的梁山军，他们原来就是贼，咱们让贼抓贼，还是原来那句老话，让宋江他们撂起棍儿就打花子。原来他们就要饭花子，这回他们在打那些要饭花子，让他们斗去吧，斗完了他们是两败

0: 巨商啊，到那时候咱可就渔翁得利喽。要说这个奸贼呀、啊、太坏了，他们不给皇上出好主意，来个坐山观虎斗，你对内行啊，你对外也采取那招，人家老外能惯你那毛病吗？这回看见大辽和大金打起来了，他们呢找个理由说我们那儿有暴乱的，我们得平内乱。他在旁边啊撂上高了，要不怎么能在后来被人家撵到南边去呢？这北宋啊再过个几十年啊就不存在了。好在这个皇上还真就有个儿子跑了，又重新在江南建立起了南宋王朝，那是后话了。咱还得把这话说回来呀，眼下这些个奸贼呀给皇上出的这些馊主意啊，皇上还真就听信了。皇上听信了他们的，又把宋江他们放在火上烤喽。怎么说呢，这皇上一听说他们打胜仗了，当然高兴了，高兴了还得使唤他们呢。怎么使唤呢？先哄着来呗。哎呀，皇上听信这些奸贼的，得哄一哄宋江他们。不过皇上啊，听说这王庆被抓住之后确实挺高兴，下了一声令把王庆押赴东京，其余的一些恶贯满盈的贼寇在淮西就地处斩。这神行太保戴宗把皇上的圣旨带回来了，就开始一项一项落实。淮西各州衙府县出现的那些空缺啊，皇上立即下了一道圣旨，让吏部啊选派好官员，然后皇上一批旨，这些官员呐、啊、陆陆续续的都就位了。这些地方衙门的官员基本上一个不缺了，开始执行皇上的懿旨了，把这些恶贯满盈的在当地都处斩了。这老百姓是欢呼雀跃呀。不光这些，把王庆抢占的那些土地都分给这些当地啊穷苦的百姓了，还有一些阵亡的有功将士也都得到了政府的抚恤。宋江的兵马就开始整装待发了，他们也得听皇上的调遣呐、啊。这时候陈安福已经到达南丰城了，宋江得把投降过来的这些将领们挨个的给陈安福做做引荐呐、啊。尤其是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这些个人员呐、啊，更得让陈安福认识他们了。当这些人依次拜见了陈安福以后，陈安福更高兴了，看来我们大宋军这回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真离不开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呐、啊。宋江也得偷偷摸摸的把给陈安福留的梁山将领了，应该是大宋国的梁山军，他又正式的宣读了皇上的圣旨。皇上的圣旨大概意思就是，宋军梁先锋卢先锋带领手下诸位将领和手下这20几万军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把王庆占据的8郡86州县都收服了，为大宋朝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让当地的百姓又回归皇上批旨啊。再说这个宋徽宗皇上能答应吗？别着急，这事儿啊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千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但是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莫把金家套尽，休将玉锁缠身，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这几句老话说出了很多的人生哲理啊。这富贵是人生追求，就像春梦一样啊。功名就是一片的浮云，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多大的爱呀，就产生多大的恨。最后你看看，人家解释的再明白不过了，别把自己脖子上套个大枷锁，也别把这玉锁把自己身子给缠上，清心寡欲脱凡尘，快乐风光本分呐。行了，聊完了这句嗑，咱还得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宋江领着梁山这些弟兄们又立了奇功啊。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的欢腾啊，宋江可真了不起啊，宋江这名声可就越传越邪乎喽。大家伙原来都知道水泊梁山呐，有一伙贼寇，这贼寇的头领就是宋江宋公明。这回宋公明可就成了大宋朝的一员先锋大将了，立下这么大的功劳，那还了得，王庆那淮西王多霸道啊。大宋军为了剿灭王庆这淮西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都是劳而无功。这回人家宋江经过几个月的连连征讨，这回啊是一举成功了，把这个王庆也活捉了。不光把他活捉了，琼英啊把他那婆娘，也就是号称段三娘娘那段的美人也给逮着了。琼英当时啊，她有个想法，她觉得这个段三娘子她必定是个女流之辈呀，王庆的罪行不能让她承担呐。王庆干坏事是王庆一个人的事儿啊，你不能让这个段三娘子替你承担责任呐。再说这个女人长得这么漂亮，给我家先锋将留着当夫人不挺好吗？假如在梁山继续当头领，那就可以成为压寨夫人。可是现在咱们这个宋江啊，不是山大王了，已经是大宋朝的大将军了。既然是大宋朝名副其实的大将军，讨个婆娘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将来有机会皇上再根据他立的功，给他赏他一套庄园，消消停停过日子，不也挺好吗？这王庆怎么处理，交由皇上。 至于这王庆的婆娘，干脆啊，哎，就把这缎带美人当礼品送给我大哥得了。可他必定论起来，他是兄弟媳妇儿啊。他一合计这事儿啊，我跟浪子燕青说一说，他背后就把他的想法跟燕青说了。燕青听完了一拍大腿，这可太好了。这个事儿啊，我先不能跟宋统领说，我要是跟宋统领一说，宋统领当时把我面子就驳了。可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我家员外先说明白，让我家员外找个机会跟宋统领一交代，宋统领肯定能相信卢员外的，他们俩搭档这么长时间了，互相都了解呀。好，就这么办。正赶上他呢跟卢员外要汇报个工作，他趁这个机会就把想法跟卢员外一五一十的说了。卢员外一听，当时乐了，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不过你想没想到，要是让宋头领，那这个婆娘，咱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恐怕谁出头也不好使啊。要知道这个婆娘她是王庆的女人呐、咱头领原来也是梁山上的首领，我想这个事儿要想成全了，还真就必须得陈安福给皇上上个折子，由树元景树大人出面跟皇上沟通一下子，如果皇上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呀，这个事儿也很难成啊。你们也可能听说了，朝中有几大奸臣呐、这几大奸臣他们都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当他们在争夺利益的时候，互相是你一口我一口，谁也不让谁。可是在对待水泊梁山这个问题上，他们这观点呢很快就能达到共识啊。我想要想成全这个事儿，还真就得树元景大人跟皇上上一本呐、皇上要是恩准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如果皇上不恩准，恐怕这好事就难成了。燕青一合计，这姜还是老的辣呀。哎呀，我家元帅说的有道理啊，这不是普通的婚姻呐。你像我们这些人在前面讨敌叫阵的时候，如果一旦碰到合适的女性就可以呀、纳到家里来。可是这个王庆的夫人要是嫁给别人没说啊，要是嫁给宋头领，很快就能引起朝中这些人的反感呐。他们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在皇上面前奏一本，他得怎么说呀？说是这个婆娘不是好东西，原来她跟她丈夫一块儿跟大宋朝作对，反对朝廷，与皇上为敌，这回嫁给宋江了。他跟宋江在一块儿，要一睡觉一吹耳边风，那绝不能给宋江出好点子。皇上在皇宫大内听不到多少真话呀，听的都是假话。这些个奸臣贼子他们在皇上面前都是靠谎言蒙骗皇上啊，皇上经常被他们蒙在鼓里啊，他们就靠假话欺骗着皇上混日子。卢俊义这一番话把浪子燕青说醒了。哎呀，看来我们宋头领要想讨一个好婆娘还这么难呐。那年看好个阎婆惜，结果阎婆惜呢被张三抢走了，宋头领差点没把命搭进去啊。那这个婆娘怎么办呢？琼英花了这么大力气得到这么一个好女人，跟这个段三娘子又经过了几次接触，感觉段三娘子是一个 非常有女人味的好女人呢，无非被王庆啊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弄到手了。可现在王庆已经成了阶下囚了，要是把这个女人一块开刀问斩，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她必定是被胁迫的。再说一个女人，她不顺从自己的丈夫，那也不成体统啊。可现在她丈夫犯了法了，你让她承担责任，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行了，干脆把这事儿啊交给陈安福吧。卢俊义和吴用两人见面之后沟通一下子，卢俊义啊就把这真实的情况说了，说是琼英有这么意思，想让这个段三娘子啊就伺候咱们宋大哥得了。可是我一合计，这个事儿恐怕有不妥呀，咱们宋头领真要是把他纳过来，很可能被朝中这些奸臣贼子当小辫儿给抓住啊。万一他们在皇上面前屈顾插顾的出一些坏点子，就得引起皇上对咱们的怀疑啊。咱们辛辛苦苦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为朝廷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到最后弄个费力不讨好，可就不值个了。这军师吴用一听，哎呀，他长叹一声啊，傅先锋啊，您这个想法太对了，如果稍有不慎，咱们就前功尽弃啊。这事儿啊，这么办吧，咱呢把这意思跟宋头领说明白，不是咱们不想把这好女人留下，是咱不得不防备朝中这些奸贼呀。俩人见到了宋头领，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一说，宋江乐了，哎呀，我感谢弟兄们为我考虑啊，不过这个段三娘子还是交由陈安福处理吧，让陈安福上报给朝廷，看看是杀是留由皇上说了算。你还真别说，宋江这招还真好使，他们把这情况跟陈安福这一汇报，这陈安福啊他倒来了主意了，来来来，我看看这个段三娘子，很快派人就把这段三娘子带进来了。陈安福一瞧，嘿呀，这段三娘子长得也太美了，看年纪也就二十三四岁，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似丹珠，那可真是樱桃小口，点珠红，又长了一对元宝的耳朵，粉红色的小脸蛋儿，一边啊那脸蛋两边一边啊还有个小酒窝，往那一站是亭亭玉立，玉树临风啊，这是不是嫦娥下凡了？这陈安福他也是个老爷们儿啊，他一看这个女子长得这么美啊，他都有些心猿意马了。不过陈安福必定是朝廷的大官啊，他毫不犹豫的就表了态了。表了什么态啊？这个女人呢，把她留下吧，带到皇宫里边，让她伺候皇上啊。感情这个陈安福他也想把这女人留下，他有那心也没那胆儿，他呀拿这个女人当礼品要献给徽宗皇上啊，把她嫁给宋江恐怕要犯说道，把她献给皇上那就没说的喽，说不准呐，这皇上一高兴还得给这陈安福封官进爵呢。怎么说呢，五代十国最后一个小南唐的皇上叫李煜，他的结局就很惨，他身边那个女人不有一句成语吗，叫玉体横陈，指的就是他那个小情人呐。这个小美女还真就把李煜的命给救了，这宋太祖攻陷了南唐，把南唐所有的这家底儿都抢走了，不管是车呀马呀还有金银财宝啊还有书画啊，

抢走了，一瞧，哎呦，这些礼品当中最重要的礼品就是这个南唐小皇上的那小情人呐，李煜这个女人呐，长得也太美了。当时啊，赵匡胤呐就控制不住了，得了得了得了，哎，你们两口子，都跟我走吧，把他们两口子都带到东京汴梁城去了。他把李煜给养起来了，把李煜身边这个美人弄到自己床上了。哎，这就是这个小南唐靠着他这个小美人把他的命给救了。最后啊，后来据说他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庇护之下呀，还留下了很多佳作。今儿个这个段三娘子就凭这个模样也能博得宋徽宗的欢心呐。可宋江猛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东京汴梁城，皇上真要是和这个段三娘子如胶似漆了，他就得疏远李师师啊，那不就成了李师师的情敌了吗？有了李师师这关系，我们水泊梁山的这些弟兄一旦出了点麻烦，做点过格的事儿，这李师师在皇上面前只要一吹耳边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可皇上一旦宠爱上这个段三娘子，这李师师的话就没份儿了。得了吧，宋江一合计，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这事儿就交给浪子燕青了。燕青啊，你想办法送这个段三娘子回汴梁城的时候，想办法啊把他的相给破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他脸啊给毁了。这事儿啊交给谁最合适？交给石谦儿。石谦儿干这事儿手拿把掐，石谦儿好赌的事儿，他呢研究一种药啊，这种药是干嘛呢？这种药专门能破皮儿，把它撒到脚面上就能把脚面的皮给烧坏了，如果撒到脸上，这脸这皮肯定得破呀。段三娘子这脸蛋儿这么漂亮，石谦想办法在你这脸上给你偷偷摸摸的刷两下子，你这脸一破，你这好模样就变了，你没这个好模样了，皇上还能得意你吗？皇上不就得意你那张脸吗？你可别小看女人这张脸啊，你像那个什么冰冰啊，什么热热呀，还有什么美美呀，丑丑啊，没那脸蛋儿，他们能有那本事把什么红九字会的经济大权都牢牢的控制在手了，甚至说把那个演艺圈的经济链全控制在他们手了。他们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他们那副脸蛋儿，没有那脸蛋儿，他们一闻。这话又说回来了，要说宋江啊，这招也够损的了，安排浪子燕青和石谦带着几个军兵把这个段三娘子亲自押往东京汴梁城，当把这车辆安排好了，就把这个段三娘子啊装在车上了，然后这些人呢，有的骑马，有的赶着车，就开始向东京汴梁城进发了。在走之前，宋江已经秘密的跟浪子燕青交代的非常清楚啊，你们在路上啊必须得在什么什么时候你们好下手，不过具体怎么实施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可千万不能露了馅儿，一旦露了馅儿可就麻烦了。燕青多聪明啊，他明白啊，我要真把他送到皇上身边，皇上一看这么好的美女，他就把李师师我那干姐姐给忘了。再说这人都有个毛病，不光是人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人的一个共性，这人天生就有罪。这个天生的毛病是什么呢？自私懒惰，喜新厌旧。我这个说书的又给加了一个毛病，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皇上他也是人呐，

0: 谁喜新厌旧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这皇上也都贪得无厌呐。皇上那美女成群，还要逛窑子，这是为什么呢？咱在前文书也讲了，有的皇上有一种邪门歪道的理念，这邪门歪道的理念到底是什么理念呢？咱们在前文书也提过这个事儿。这帝王得到了天下，也得到了美女，可是呢，他总想寻求刺激。寻求什么刺激啊？在他的心目当中来了这邪念了。这邪念是怎么认为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偷还不如偷不到。这古代的帝王竟钻心抹眼合计这事儿，这国家能好得了吗？没几年就让他败坏没了。这燕青非常明白他头领宋江的意思，不能让皇上喜新厌旧，别人啊咱管不着，那么咱们把这个段三娘子送到京城，损失最大的就是咱梁山的利益啊。干脆咱们呢一不做二不休，这个一不做二不休可不是走到半道把他杀了呀，要是杀了就不道义了。怎么办呢？这个石谦干这活是手拿把掐呀，既然石谦跟他一块儿出来送这个娘子，把这意思跟他一交代明白，石谦乐了，嘿嘿，这事儿啊我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呀没事儿的时候我就琢磨点东西啊，我琢磨啥东西呢？这东西是故弄感情的，他研究一种药水，这药水我估计一定有一定的化学成分，感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实验室，都是这个石谦啊没事好琢磨，他琢磨这种东西干什么用呢？搞恶作剧啊。打个比方说吧，在你脚面子上给你刷上点这个东西，哎，很快就能让你这脚面子起一层皮呀、啊、把这脚面子皮一揭开呀、啊，这脚面子可就烂了哭吃的了。假如把这种水儿要是喷到脸上，那脸肯定是起爆皮啊，这脸一起皮，这脸还能有好模样吗？燕青偷偷摸摸的跟这个石谦把这事儿啊就商量完了，石谦就找机会下手。刚离开这南方啊，咱先不能动手啊，必须得走到一半的时候咱再动手啊。树元景树大人对这个事儿很重视，他亲自派100多军兵啊。这个陈福明白啊，我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道上可千万不能出了差错，万一被人打劫了，或者是被这些歹人给抢跑了，那就麻烦了。再说梁山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官军了，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个女人的分量很重啊，这是给皇上送的礼品啊，这要出了差错谁敢担当责任呢、啊、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专门有军兵看着，你看得再严你也看不住鼓上凿石谦啊，他别的本事没有，就干这事儿，这精神头十足，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再者说了，燕青是总负责呀，来的这些人起码也得经常跟燕青打招呼，燕青对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格外的提醒，一定注意啊，对陈安福派来的这些官军呢也格外的关照，一来二去大家伙就熟悉了，燕青多会来事啊，没几天的功夫跟这个小军校处的就像好哥们一样啊，他们在一块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根本就没当外人。就在这一天呢、啊、刮了一场大风，风是雨头啊，风过了就下起了大雨，没办法啊，只好躲到一个大破庙里边在那避雨吧。这100多人还加上这个女子都在这个大破庙里边，燕青一看这回该下手了，因为正好刮了风了嘛，咱就利用这风吧，深更半夜的时候咱这个鼓上凿石谦啊就动手喽。结果呢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晨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避水保卫战将主动靠前，多措并举，努力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烦心事。会上介绍，近年来我国大江大河水质持续向好，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保持二类水质，成效明显，但水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薄弱环节，有的地方干流好支流差，有的地方平时好汛期差，还有的地方老百姓房前屋后田边道旁的水污染问题依然突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今后将更加聚焦群众身边水体，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突出水生态环境问题。首先，扩面提质治理重点，将避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坑塘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重点围绕县乡黑臭水体、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园区水污染等方面部署五大攻坚行动，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家门口的突出水污染问题。其次，加力推进控源截污，指导地方规范整治约39万个入河排污口，倒逼岸上污染源治理，有效管控入河污染物排放，再次持续深化监测监管。生态环境部将继续坚持环保为民，深入推进群众身边水体治理，力争到2030年基本实现三无，即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让老百姓更多感受到水环境的治理成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原顾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王希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5岁。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当地时间8月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黎巴嫩南部再次扬言，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撤离，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卡茨还称，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在任何情况下以军都不会撤离。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河南东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安徽大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江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东南部和大别山区、江苏中部偏西地区、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地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沙影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来听河南台记者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2: 是8月13号的凌晨两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漯河市五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根据防汛调度指令呢，马湾进洪闸现在12孔闸已经全部开启，开始向泥河洼滞洪区分洪进水。
3: 今天凌晨，河南省沙影河流域防汛形势升级，沙河、漯河站水位持续上涨，突破61.7米保证水位。河南省于凌晨两点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分蓄超额洪水。泥河洼滞洪区地处河南省漯河市五阳县境内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五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介绍，泥河洼滞洪区与上游水库联合运用，通过临时分滞洪水，实现洪峰削减与错峰，确保行洪安全。
4: 船坞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来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到市区段的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
5: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初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3: 昨晚在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逐户敲门通知，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晚上12点左右，将所有村民转移至临时安置点。菜园刘村党支部委员景萌萌：
6: 群众都已经撤离走了，然后就剩我们这种干部党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也要走。
3: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当地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此外，经排查，紧急预案之外，滞洪区范围内转移281人。
7: 要管就管你，管你吃，又管你喝，走了。
8: 我现在好了，有各地政府的关心，俺就是很安全。谢谢永金。
1: 前天到昨天，受台风白海豚残涡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遭遇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不过昨天晚上，影响北京市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北京市气象台昨晚8点解除暴雨橙色预警，北京全市同步结束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王后台村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南。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的主打歌，是歌手萧亚轩演唱的一首舞曲风格的动感快歌，收录于萧亚轩2002年8月30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爱》的主打歌《稳中》。这首歌获得了2002年流行音乐奖华语金曲、2002年度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港台地区的金曲奖，以及第一届东南劲爆音乐榜港台地区劲爆十大金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梦的光点》是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收录在王心凌于2005年12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中。《梦的光点》是专辑中第一首完成的歌，其歌词旋律热血励志，歌词除了配合动画主题之外，其实也是王心凌要送给每一位歌迷的心底话。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演唱的《天地龙鳞》，是纪录片《紫禁城》第12集的主题曲。《天地龙鳞》是音乐专辑《紫禁城》的收官之作。这首主题曲的制作人兼演唱者王力宏，在全面升级自己的作品《龙的传人》基础上，创作出了这条《天地龙鳞》歌曲。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芳菲》是徐怀钰演唱的经典流行歌曲，由黄玉作词，陈国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收录于他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Love》中。这首歌以其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成为徐怀钰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广为传唱。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

0: 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教育的路上，请让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教育大家说，你说，我说，大家说。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抓住暑假黄金期，青少年科学运动指南，请收好。
1: 你是
0: 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

如何解锁正确的运动习惯？青少年暑期怎样运动更科学、更高效？针对暑期运动安全要点，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于素梅为大家分享暑期科学锻炼的原则，帮助家长和孩子建立正确的运动认知。这像是每一天抓住暑假黄金期，科学锻炼强体能。暑期是青少年运动成长黄金期，家长应掌握科学锻炼方式，让孩子健康平安地度过暑假。

高温环境下运动，防暑补液是重中之重。做好四点避免中暑：一是选对运动时段，最好在清晨6点至9点，下午4点以后；二是佩戴合适装备，避免湿衣贴身影响散热；三是分阶段科学补水，运动后少量多次饮水，大量出汗时可调配淡盐水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四是识别中暑预警信号，出现以下三类情况，立刻停止运动并转移至阴凉通风处：面色潮红或苍白，嘴唇发白，精神萎靡，昏昏欲睡，头晕、头疼、恶心、呕吐。最后分享几个容易忽视的细节：运动结束后不要立刻进入空调房，冷热骤变易引发感冒；空腹饱腹状态不易锻炼，饭后至少间隔半小时再运动，保证充足睡眠。

0: 胡宇阳和胡宇阳同名同姓同校同选择。
1: 是否还能红着脸？
0: 近日，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学生胡宇阳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令人惊喜的是，他所在的学校还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长胡宇阳，在今年五月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两位零零后学子因同一份善意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实习期间奔赴捐献，他成为第三位英雄。2024年学生胡宇阳，2006年一月出生。2024年十月刚入校不久，他便开始了无偿献血之旅。截至目前，他已经累计捐献全血两次，血小板七次，累计捐血量已达3600毫升。正是通过一次次献血，他对造血干细胞捐献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2025年五月主动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登记。2026年，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接到了配型成功的通知，没有丝毫犹豫。

第一时间敲定了捐献计划，10万分之1的匹配概率被他视作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幸运。在捐献现场，吴宇阳的妈妈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为他加油打气。一开始我也担心孩子的身体，但是当孩子说出妈妈我能救别人一命时，所有担忧都化为了骄傲。这件事情很有意义，所以我也很支持。胡宇阳的妈妈杨云霞说，得知胡宇阳8月4号捐献，杨云霞7月31号专程从家赶来。有了妈妈的陪伴和支持，胡宇阳心里非常踏实。自从入库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捐献的准备，胡宇阳说，特别是知道有一名同名的学长已经捐献过，我觉得又巧合又备受鼓舞，就像一场缘分的接力，他能站出来，我也不能退缩。

同名同校同选择，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魏阳口中的同名学长是该校2023级铁路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来自山东菏泽的另一位吴宇阳。今年五月，他两次往返青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3岁孩子的母亲送去重生希望。捐献时，他同样坚定救人不需要理由。得知又有一位吴宇阳接过了接力棒，他特地发来视频：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能在同一个地方因为同一件事被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于受捐献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位宇阳一切顺利。如今2023级吴宇阳已成为了上海地铁的一名工作人员，从捐献救人到守护出行，他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他人。两位吴宇阳未曾谋面，却因同一个选择、同一份善意，在时间的坐标上完成了一场特殊的生命接力。

生命安全无小事，消防员科普居家安全知识。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居家消防隐患？高温天气有哪些防火常识？突发火灾时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针对暑假居家安全防范要点，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齐兴腾为大家科普暑期居家消防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置措施。绷紧消防安全险，防范火灾还隐患。为避免暑期居家火灾事故发生，守护孩子平安，家长应绷紧消防安全险，做好居家消防防控与各类应急隐患排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基础概念，什么是火灾？专业定义是在时间、空间内失去控制的致灾性燃烧。小朋友操作拼斗、棉花糖机、火漆印章等玩具时不小心烫伤，引燃周边物品，这就是小型火灾。提醒家长不要给低幼龄儿童购买此类带明火高温的玩具。大龄儿童玩耍时，家长必须全程看护，避免烫伤、触电起火。绝大多数家庭火灾都是使用忽略、不了解物品危险属性导致的。夏季蚊虫比较多，各类居家常用驱蚊产品潜藏隐患，不当使用易引发火灾，其中风险等级较高的是蚊香。很多人点蚊香后入睡，因燃起火隐蔽难察觉，极易酿成大火，若非必要尽量不选用点燃式蚊香。

此外，电蚊拍和灌装的杀虫剂绝对不能在狭小空间同时使用。电蚊拍工作时会产生电火花，而喷雾杀虫剂、发胶等承压易燃罐体，与明火、高温、电火花极易被点燃。

0: 厨房油锅起火是居家常见险情，家长要注意，千万不能泼水灭火，这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家长日常一定要牢记动火动气不动不离人，离人断火又断气。正确灭火方式有两种，优先关闭燃气，盖上锅盖或覆盖灭火毯。
1: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语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语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又哭。
1: 识诈骗防沉迷 AI 时代，这些网络安全知识要牢记。暑期生活中，我们该如何驾驭 AI？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识别网络诈骗陷阱？如何帮助孩子预防手机沉迷？暑期如何引导孩子安全、健康、科学上网？北京师范大学青少年数字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齐雪晶老师与大家分享智勇 AI、 智防诈骗、智管手机三个锦囊。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新型网络风险持续增多，家长要帮助青少年把握智勇 AI、 智防诈骗和智管手机三大要点，筑牢数字安全防线。 AI 能够辅助中小学生学习，还能根据学生学情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但同时也要警惕 AI 不能替代学生的独立思考。青少年使用 AI 要注意严防三条底线：不泄露真实姓名、学校等隐私，更不要透露家长的银行账号等信息，不盲目轻信 AI 生成内容，拒绝用 AI 代写作业。 AI 不能成为作业枪手。

认清网络诈骗套路，熟记防骗三步法，遇到转账等要求先暂停操作，提高警惕，多渠道核实对方身份，一旦受骗立刻告知家长和老师并报警。要特别提醒青少年，如果不小心被骗，不要因为害怕被家长批评而不敢告知，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科学管控手机，预防网络沉迷。短视频、网络游戏依靠算法吸引青少年注意力，容易挤占其学习与休息时间。学生在学习就寝时要尽量远离手机，做好物理隔离。同时，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共同制定手机使用公约，设定家庭无手机时段，用运动、阅读、旅行等亲子活动丰富孩子的生活体验，以陪伴与沟通替代单纯的限制。青少年网络安全保护不是一次暑期的集中行动，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家庭、校园、社会要多方联手，共同营造更加清朗的网络环境。

0: 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呢，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光伏指数明天正式亮相，智能驾驶指数、机器人指数此前已经落地。
3: 一边呢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企业、资本市场和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4: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5: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4: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5: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4: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6: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4: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4: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
7: 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智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4: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智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5: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智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

0: 手艺是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手艺是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作为国内低海拔区域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近年来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借助专业的工具，游客逛着逛着就可能和羚牛、中华斑羚甚至大熊猫打个照面了。
2: 听上去呢，确实特别有吸引力哈。这漫山遍野的野趣，如何才能化身成为暑期文旅的流量密码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四川台记者邓燕、李慧娟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这里我就闻见羚牛的味道了。啊，羚牛就是牛没到，味道先到。哎，羚牛，哇，好多羚牛啊！天
4: 哪，我真的看到了！哇塞，这么多！
5: 暑期已过大半，位于四川广元钦川县的唐家河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特色夜观动物体验项目成为吸引游客前来打卡的核心亮点。
6: 晚上我们安排了夜观，看到那个羚牛、小鸡、中华斑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7: 因为现在就是孩子们他成长的环境跟这些野生动物能够接触的机会其实是挺少的，所以我们也挺希望他能够更多的去看一下这个地球上的本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5: 游客借助热成像仪、专业观摄手电，沉浸式探索山野秘境，这让景区夜观向导李先鹏比往年更加忙碌。
3: 我们夜间的话就是用这个热成像，通过这个热感应来感应这个动物的位置，然后找到它以后用我们的这个微弱的电光看一下它。你每次来可能看到动物都不一样，偶尔会刷新一些不固定的动物，比如说果子狸，还有黑熊，还有豪猪。能够看到最好的盲盒就是大熊猫。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背后是一套科学完善的生态管护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白熊坪保护站副站长贾飞德介绍，当地已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管护网络，划定多条生态监测和巡护样线，布设数百台红外相机，实现野生动物全天候追踪监测，完成了从单一物种保护向全域生态系统保护的升级转型。
8: 以前我们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那个人工巡护，覆盖面积有限嘛。现在就是通过科技赋能，智能监测设备24小时不间断工作，精准掌控野生动物的迁徙啊、繁衍，还有我们栖息地的变化，及时的发现生态问题，规避风险，让我们的保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也更加的精准。
5: 随着生态环境好转，人与野生动物近距离相遇的和谐场景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随处可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当地顺势推出夜观动物、自然研学、森林徒步等特色文旅项目。唐家河景区营销运营负责人刘亚楠，
9: 在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绿色运营生态文旅项目，通过特色的自然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近自然、感知生态，同时以文旅产业反哺生态保护，实现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乡村振兴互促共赢。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经过15年的持续研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建立了证明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的完整证据链，解开了困扰学术界近半个世纪的胶球存在之谜。什么是胶球？它的发现又有什么重要意义？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在微观世界里，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质子和中子又由夸克组成，夸克之间靠胶子传递强相互作用力。但胶子的特别之处在于，光子不会自己吸引自己，而胶子却会，因此胶子之间有可能相互吸引，形成一种全新的粒子胶球。胶球是个极其重要的预言，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由力的传播子构成的粒子。 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实验上一直未能找到胶球。

0: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表示，
1: 第一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它需要能够被大量产生。过去我们觉得几百万、几千万个 JPSR 粒子就够了，那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以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前没看到，那是因为它需要100亿个粒子才能看到，也只看到了几百个粒子。第二就是分析方法，我们在这过程当中要发展新的分析方法，而且对物理的过程呢有更深的理解，那么通过这些呢，我们才能最后看到它。
0: 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发现的 JPSR 粒子是寻找焦球的最佳途径之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粒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赵光达已年过八旬，他从青年时就开始找焦球，
2: 从8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这几十年中间也并不是说没有看到类似焦球的这种结构，但是最后都是因为这个数据的统计量不够，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0: 2011年，北京溥仪三实验在 JPSR 的衰变产物中发现了一个新粒子 X2370， 疑似为焦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艳平介绍，经过13年的努力，他们于2024年首次利用100亿个 JPSR 粒子测定了 X2370 的自旋和宇称量子数，其质量与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对相同量子数焦球的理论预言完全一致。
3: 这是我们首一次看到了一个质量2370跟理论上这种零负振这种量子态的焦球预言的质量是一致的。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不是这种量子态，所以就是花了13年测量它量子态，目前比较结果都是一致的。
0: 最近由南京大学教授金山和黄艳平共同领导的研究团队又往前迈了一大步，他们发现了多个 X2370 粒子新衰变模式，并且首次测出了它的又一项关键身份特征——未单态性质。
4: 未单态性质是焦球最重要的性质，毫无疑问，逻辑上焦球一定是未单态，但是微单带却不一定是焦球。我们现在所谓的粒子数据表上的数据都不支持普通粒子可以形成微单带。
0: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的北京溥仪三实验通过历时15年的一系列研究，建立了从质量、量子数到微单态的完整实验证据链，证实 X2370 的主要成分正是物理学家找了近半个世纪的焦球。王怡芳指出，北京溥仪三高精度的优势在这个成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大学教授金山表示，这项成果更是近50年来焦球寻找最明确的实验结果，
5: 证明了强相互作用是我们自然界质量的最重要的起源之一，因为焦球的质量完全来自于强相互作用。
0: 焦球的存在被证实，凝结了近半个世纪5代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王怡芳指出，未来他们还将对北京溥仪三进行升级改造。
1: 已有的这个装置应该说基本上能力是到了尽头，所以我们还需要对加速器做一个改造，把它的亮度能够提高10倍，能够获取更多的类似的粒子，通过它的这个衰变呢，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证 X2370 的产生和寻找其他可能的焦球的存在的。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8: 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的降雨减弱，东北地区中东部降雨增多，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同时，白海豚残涡缓慢地向东移动，再加上低涡西侧有冷空气南下，从华南到江南东部江淮一带形成低涡气垫线。那今后3天，河南一带的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而广东、江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降雨会发展加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预计主要的降雨时段呢就在今明2天，预计周六强降雨会向东收缩到浙江及周边一带。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今后3天，安徽南部、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浙江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另外，河南、湖北还需要警惕次。

0: 生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域。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迹象风险高，河南中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迹象风险。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周六残涡入海之后会受到西风槽引导北上到东北一带，那以及下周一受低涡影响，黑龙江吉林一带的降雨会增强，不少地方呢都会下起大到暴雨，提醒当地朋友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1: 感谢吴迪的提醒。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北京时间17:30，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实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了近日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成功侦破了全国首起以沪剧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案件，一举打掉一个依托自媒体账号操控舆论、胁迫影视剧组及艺人付费消灾的职业化犯罪团伙，严厉打击文娱领域网络黑灰产，持续净化网络环境。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匈牙利总理毛乔尔12号表示， 匈牙利政府已下令在保克什和杜纳圣贝内德克之间的多瑙河河床上建造水下导流坝。

来保证宝克石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这项措施最终可能使当地水位上升约一米。宝克石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宝克石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此刻提示，明天到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两个会场同步启幕。届时文化积淀深厚的天津卫将被光影重新装扮，化身为一座好逛好吃好有戏的电影乐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了。
1: 来到晚高峰的这个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将来关注免费托管、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了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求学梦想。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特许经营也有冷静期。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如候鸟般从家乡反向迁徙到父母所在城市探亲的孩子。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度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如何成全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8: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9: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10: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1: 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8: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 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渔警护苗队随即启动一对一个案跟进。
10: 这群候鸟，它的信息，它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8: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12: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1: 在大朗镇啊，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儿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当中不仅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东莞新义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13: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14: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13: 对。
14: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13: 寝室。
8: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15: 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8: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吉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16: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8: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17: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环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10来个部门，集思广益， 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卫，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政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技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兰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8: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9: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件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白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高校呢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了集中的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8: 国家助学贷款啊，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10: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9: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9: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2: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9: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13: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9: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14: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9: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5: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9: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

0: 汤，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以案说法。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4: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要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6: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5: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7: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5: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7: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5: 涉案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6: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5: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8: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0: 在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种植业方面，农业农村部调配排涝救灾机具，指导相关省份疏浚560万亩农田沟渠，及时抢排田间积水，修复受损设施，减轻自涝影响，推动落实秋粮抗逆防灾喷施作业，促进作物恢复生长。畜牧业方面，印发洪涝灾区动物防疫技术指南，指导地方开展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和消毒灭源，防范次生疫情。渔业方面，统筹协调东海区、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省市，调整捕捞渔船出海时间，避开风雨影响，组织近40000名船东船长在线接受渔船安全课程培训，提升安全生产技能，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13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不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提议。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强调，乌方已向美国提交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的新方案，目前尚未获得美方的预期支持。此外，泽连斯基重申拒绝将乌军撤出顿巴斯作为结束冲突的条件。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2号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国内需求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 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 0.9%。美国能源信息局8月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委内瑞拉政府与部分反对派代表12号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宣布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干涉委内瑞拉内政的意图受到质疑。当地时间8月13号，孟加拉国执政党民族主义党正式宣布提名该党总书记阿拉姆吉尔为新一任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由伊斯兰大会党领导的反对派阵营提名自由民主党主席、退役上校奥利·艾哈迈德代表11党联盟参加定于8月20号举行的孟加拉国总统选举。根据选举委员会日程，议员们将于孟加拉国当地时间8月20号14点到17点在议会进行投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第17号台风浪卡对我国没有影响。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台风生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等地举行活动。
0: 有西方媒体和智库炒作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学者发文批驳。
1: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关注美国海军推出首艘无人机航母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明天8月14号是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至少40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3: 2012年，亚洲地区民间机构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联代会议在第11次会议上，决定从2013年开始，将8月14号定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在今年的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

0: 对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搭载的无人空战中心目前已达到完全作战和部署状态。MQ-25A 无人加油机将成为美国第一款投入使用的大型固定翼舰载无人机，登上罗斯福号航母。然而，相关消息公布后，美国舆论并不买账，因为美国航母搭载舰载无人机的时间表已经大幅落后于原计划。按照现有进度，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4: 据报道，罗斯福号航母现在已成为美国海军首艘配备无人航空作战中心的主力舰艇，从而可以支持 MQ-25A 无人加油机在航母上的运作。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表示，
5: 现在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 F-18 系列的战斗机搭载空中加油吊舱和大型的浮油箱，对其他战机进行所谓的伙伴式空中加油。那么相较于 F-18，MQ-25 有自己的优势啊，它不需要考虑超声速飞行，气动设计呢可以向亚声速飞行优化。另外呢，由于不需要进行大过载飞行，所以它自身的结构重量相对是比较轻的，可以把更多的空间重量啊用于搭载燃油。此外呢 ，MQ-25 采用了隐身设计，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那么它装备部队之后，可以进一步解放现有的 F-18EF 机队。后者之前有接近30%的飞行架次用来进行伙伴加油。另一方面呢 ，MQ-25A 在远距离内为战斗机提供油料保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啊，大约是在450海里左右。由 MQ-25 为它提供空中加油之后呢，它的作战半径呢可以延长到700多海里。
4: 其实美海军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规划在航母上部署固定翼无人机，并于2010年正式启动研制能深入内陆扩展航母打击群作战范围的新一代舰载隐形无人机。不过该项目在2016年被调整为舰载空中加油系统。在张雪峰看来，美国海军如此调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为下一代舰载战斗机项目让路。
5: 无人攻击机的作用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呢从当时美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它相较于之前的战机没有带的跨越。那么把这个项目调整为空中加油机项目之后呢，可以为现有的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比如说 F-35 以及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延长它的作战半径，解决它的舰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航程作战半径不够的问题。此外呢，在它的基础上也能够安装一些传感器和数据链，作为侦察平台和数据中继平台。未来呢，甚至可以为它安装一些武器弹药，执行打击任务。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当时美国海军内部呢存在一种争论：传统派呢致力于保护有人驾驶战机，另外一派呢希望有更多的任务转移给无人系统。发展 MQ-25A 可以视为是对这两派的一种平衡。
4: 尽管美国海军早就提出了在航母上搭载无人机的设想，但实际进度却明显滞后。而且按照现有进度，有分析认为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就在美国海军的无人机上舰计划大幅推迟之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加速追赶。据公开报道显示，土耳其2023年服役的阿纳多罗

0: 号是全球首艘以无人机为主要舰载机的航母，并在2024年完成土耳其国产无人机在该航母的首次起降。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数年前就完成莫哈维无人机的起降测试。张雪峰认为，
1: 项目延迟，我想呢，波音公司是难辞其咎的。波音公司近十年来的项目几乎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是延迟超支，有的呢是出现重大的缺陷。那比如说军用航空机中 KC-46A 加油机、 T-7A 教练机都出现了延迟啊等等问题。波音公司这航天器也频繁出现问题，比如说它的星际航线飞船也因为设计问题，它的发射计划呢一拖再拖。从波音公司内部来看呢，这是它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传统的工程师文化被代替。但实际上呢，这是美国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长期的去工业化导致它传统的军工巨头创新能力被削弱，它的研制能力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聚焦体育方面，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激战正酣。今天从傍晚的18:30开始，多位国乒选手将会相继出战。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国乒选手的比赛吧。
4: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国乒选手会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条战线上全力出击。按照赛程，北京时间傍晚的6:30，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男单16分之一决赛，向鹏将对上法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勒布伦近台快思极具冲击力，是欧洲速度派的代表。向鹏呢，相持厚实，反手突出，关键在于顶住对手的快节奏，并且减少无谓失误，争取用相持压制对手。同一时间，林诗栋的对手是美国球手卡纳克·贾哈。贾哈首轮3-0击败方博，发球变化多端，林诗栋需要稳住中远台相持优势，警惕对方发球抢攻。这场是遭遇战，临场的适应速度将左右比赛走向。此外，温瑞博和周启豪预计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出战。晚上7:00，女单16分之一决赛，缓慢将要对战奥地利的波尔卡诺瓦，王艺迪对上印度的齐塔莱，随后秦宇轩要对战中国台北的李玉尊，王曼玉的对手呢是中国台北的简彤娟。此外，陈毅、石群瑶、陈信彤预计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登场。从综合实力来看，女单中国选手多数还是明显占优的。本轮的最大悬念之一是石群瑶对郑怡静的比赛。对手大赛经验丰富，台内处理老练，正反手衔接流畅。石群瑶呢，冲击力不错，但关键分的处理和大赛阅历不如对手。这场对决啊，可能是五五开的硬仗。男双方面，林诗栋、温瑞博预计今晚9:00会对阵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勒布伦兄弟俩配合多年，默契度极高，是欧洲男双的顶尖组合。林诗栋、温瑞博是赛事头号种子，但合作时间不多，磨合一般。上一轮5局险胜瑞典组合晋级，本场的挑战很大。女双国乒选手预计登场时间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王曼玉蒯曼要对上中国香港的杜凯琴、吴永林，王艺迪、陈毅要对上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对决也是本轮最大的看点之一。日本组合上轮3-0横扫晋级，状态火热，王艺迪、陈毅上一轮3-2险胜，决胜局7-9落后逆转，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但也暴露出稳定性方面的短板。这场争夺预计会非常激烈。混双林诗栋蒯曼预计要在明天凌晨对上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法日跨国组合。综合来看，今天国乒多线出战，体能会是最大的考验。林诗栋与蒯曼都要1天3线作战，王曼玉一日双赛，体能分配将直接影响发挥。此外，男单外战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向鹏碰大勒布伦，周启豪对卡尔伯格都是硬仗。男单整体面临欧洲速度派的围剿，这也是成长必须要过的关。女双中日对决是焦点，王艺迪、陈毅对阵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堪称提前上演的决赛级别的对抗。总体上，我们相信也希望看到，在横滨站遭遇挫折后，国乒能在本站比赛中用优异的表现重新提振士气。主持人，
3: 好的，方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6: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我国在降水方面需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南方强降雨逐渐消减，还有就是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 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江淮、江南中东部、广东中西部以及广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和安徽中部局地还可能会达到大暴雨的量级。明天夜间到周六，从江淮到华南东部大多为中雨，其中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部等地会有大雨，江苏南部局地有暴雨。再往后看，周六夜间到周日，中雨及以上降雨的范围呢会进一步缩小，而且呢分布的会比较分散，主要会出现在上海、浙江到华南地区，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降雨较强。明后两天，青藏高原西部上空逐渐有气垫线形成，使得青藏高原的降水增强。那明天夜间到周六，从西藏中部到青海西部雨势加强，以中雨为主，西藏中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周六夜间到周日，在西藏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部、四川西部高原川西高原的地区以及云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西藏东北部到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有大雨。另外，明后两天西藏东南部也会有中到大雨落下，这里的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孟加拉湾偏南风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导致的，同样需要注意雨天的出现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5: 好的，吴迪。

0: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此次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由涨变跌，预计国内油价也将迎来下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8月14号以及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喀交会是自2005年起每年在新疆喀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1: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非法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大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3: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3: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3: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3: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大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仪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2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0: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啊，这个裂掉了，
24: 是
23: 那早熟的哈。
24: 早熟的，两个
23: 早熟的。
25: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25: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

0: 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 1.2 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3: 这台风非常好。
4: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5: 还在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4: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6: 我建议广大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蛹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7: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8: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9: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1: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2: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3: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4: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5: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6: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7: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5: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8: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5: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9: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5: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9: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4: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2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 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0: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

0: 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4: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6: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4: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4: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一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

0: 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9: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0: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巨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11: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0: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作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0: 据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6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 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

0: 性反贫致贫底线。
1: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2: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1: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4: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镇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4: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0: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4: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4: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区。

0: 民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

0: 写道，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一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一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3: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

0: 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办公会议，梁洪刚在晋院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陆兵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市委主要领导对主动创稳工作相关批示精神，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并安排我县主动创稳各项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深刻认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重大意义，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彻底摒弃重发展轻稳定、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的错误思维，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当作政治督办令、风险预警书、整改责任书，把主动创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攻坚，针对我县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主动创稳专项攻坚行动，制定专项方案、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强化重点场所、重点时段防控，加强重点人群精细化管控，在信访减量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信访案件化解，锚定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黑恶犯罪，切实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多措并举扭转维稳被动局面，要层层压紧责任链条，拧紧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的主动创稳责任链条，形成齐抓共管、整体作战的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确保依法依规妥善处置，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稳定的要求，积极主动地抓好本单位、本乡镇信访维稳工作，要对全县主动创稳行动及政法重点工作定期不定期开展全覆盖督查指导，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安清民、县检察院代检察长索正旭参加会议。8月12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静安、五河、东升、北滩四乡镇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进度，强化资金保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治理水平，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在静安乡三星村9.6万方调蓄水池项目和农村公路过水路面改桥项目建设现场，陆斌实地查看了工程进度，详细了解了手续办理及资金拨付情况。他指出，民生基建项目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各施工单位和责任部门要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守牢施工安全底线，确保项目尽早竣工投用，发挥效益。在五河镇枸杞制干厂和静源枸杞交易市场，陆斌详细了解了枸杞加工交易情况。他强调，枸杞是我县特色支柱产业，事关群众增收致富，要依托标准化枸杞交易市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积极探索统一交易定价机制，从源头杜绝无序交易、压价收购等问题，要严格落实枸杞质量检验检测制度，严把产品品质关口，加大枸杞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企农合法权益。在东升镇小园村高标准农田及蓄水池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陆斌实地查看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立足农业发展实际和群众生产需求，合理布局农业配套项目，要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以高标准农业基础设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陆斌同各乡镇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乡镇党政班子要切实履职尽责，明晰岗位职责，加强学习，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和履职能力，要不断提升村容村貌，落实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妥善处置信访案件和网民留言，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要聚焦枸杞、西沙瓜等特色农业，优化农业配套服务，加大品种改良和安全检测力度，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要严格落实村集体资金监管制度，规范集体资产运营，确保村集体经济健康运行，群众收益按时足额发放。要扎实推进四加十加二，集中整治，深入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治取得实效。要抓实道路交通、防汛救灾、社会安全等底线工作，全面落实河湖林长制，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立足乡镇资源优势，精准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县领导李敬寻、赵新科一同调研。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劝人行好心，自作还自受。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古丧早时迁啊，深更半夜的爬到人家女眷这屋去了。这好几个女眷陪护着这个段三娘子，眼下这段三娘子啊，这个段美人可值钱喽。陈安福心里面明白啊，我这得给皇上献一份厚礼，我也得向皇上表表忠心，我把这个娘子送到皇宫大内，我就说完成任务了，皇上一高兴准得给我提个一官半职。这个陈安福正做着美梦呢，这边宋头领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安排了，让燕青带着古上早时迁，你们呢带着几个随从把这位美女送到京城去。陈安福又派了100多个卫士得保护着，同时还派了几个女眷，你们呢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好好的照顾好咱这个段美儿。这个段美人也知道自己凭这脸蛋啊，看来这命是能保住了，不知道这回送到京城里边能不能碰到哪个达官显贵，万一要是把我纳过去，我不照样有吃有喝吗？可以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呀。这个段美人她也在合计自己的未来的前途，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样的人胆最大？美女的胆儿最大，你不要她要，你不急她。咱们总说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什么叫丛林法则呀？这就是丛林法则呀。你看那孙悟空啊，要回到花果山水帘洞，所有的猴子，不管是公猴子母猴子，都得听他的吆喝。他走了呢，那些猴子该打起来了，干嘛呀？得争猴王啊，谁当了猴王，谁就有了统治着猴山的权利了，这些母猴子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便的交配。别的猴子给我往后排排，我用完了你们再用。不过这猴子也挺护食，他用过的母猴子别的公猴子你只能在旁边啊瞅着，毛你都捞不着。这人要是跟动物接近了，这不就是丛林法则吗？话又说回来了，王庆呢兵败如山了，他这个娘子就不属于他的了。这回啊，看看谁有福气能把我纳过去。这个段大美人天天在合计着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他哪知道啊，林冲他们这些好汉呐，一点也不白给呀。林冲心里明白，好，既然我们梁山这些人得不到你，我们也不能让皇上得到你，干脆咱呐就来一个将计就计。结果这招这个古上早时迁用的是恰如其分。

夜深人静之后，他呀拿起那个小炊碗，从窗户里啊把这小碗就探出去喽，噗噗噗，这一吹，那什么呢？那是迷魂散呐！他把这迷魂散吹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这几个女人呼呼的都睡着了。好，我这时候不下手，等待何时啊？他高抬腿，轻落足，压么巧动的把这窗户就周开了，一片块就进去了。哎呀，这几个女的在那儿都被熏迷糊了，哎呀，睡得这香劲就甭提了。时迁那也不是好东西，也得这个脸蛋儿摸一摸，那个大腿根再划拉划拉，他也没少占便宜。不过他不能使大劲儿，使大劲儿不就弄醒了吗？弄醒了不就暴露了吗？你别看黑灯瞎火，借着星月之光这一看就看明白了，段大美儿正在做着她的美梦啊。好了，你啊这美梦算是做到头喽。这个鼓上早时迁儿把准备好这个小皮囊拿出来，噗噗噗往段大美儿脸上这一喷，然后轻轻的从窗户出去，又把这个窗户扇儿往回一带，他轻轻的往地下一落，噗的一声啊，那简直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啊。他一拧腰眼，是蹭蹭蹭蹭蹭到墙根儿，把这爬墙锁一搭，蹭蹭蹭蹭从这院出去了，上南院那院去喽。这活干得漂亮啊。回到里边跟燕青两人也别说话了，一眨过眼都明白了，钻进被窝呼呼的睡着了。第二天可好啊，就看这个段娘子段大美儿这脸可就变形了，简直就像个大母猴子屁股一样啊，又红又肿啊，起了两个大泡。呵，这辽江大泡在脸上一起来，这人家那可多谢官人了。旁边还有几个小君主啊在那瞅着呢。这时候你看这个古丧找时间拿起这刀刷的一下子，哎呀，把这柳头发从根儿就给扫下去了。这个女子啊头发也没了，赶快把脑袋一包自己逃命去吧。这几个女眷呢，咱们收拾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回去交差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回到了陈安福那儿，陈安福也相信了这些人的话，又看了这头发，更相信了。好了吧，这事儿就算这么地吧。那么下一步的怎么办呢？下一步皇上的圣旨就到了，让燕青他们呢，在这休整几天。又过了几天，皇上的圣旨又到了，这回圣旨啊，是皇上的嘉奖令，对梁山这些好汉都给予了特殊的嘉奖啊。要是按现在的名词，那就叫集体立了一等功。当然了，这里边还有几位功劳大的，你像什么胡俊啊、琼英啊、孙安啊，还有什么梁勇啊、杜莹啊等等吧，好多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军啊，还有什么都统啊，还有什么元帅啊，这回都受到了皇上的嘉奖，皇上也认可把他们收归大宋军。当然了，宣他们这些人跟宋头领卢俊义一块儿还朝，这回大家伙高兴了。回到朝中啊，肯定还得有物资奖励啊，兴许什么三环里二环里啊，一人给弄套房子呢。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个说法，不过奖励点金银财宝，我估计问题不大。大宋朝有的是钱呢。这些梁山的将领又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这皇上能少给钱吗？是不是？那是皇上的事儿了。实际啊，不给也差不多了，提前已经一个人分了一份了。宋江赶快出榜安民呐，把这消息都发出去了。如今，贼寇已经铲除了。86个州县又恢复了大宋。

0: 朝的体制喽，这下子可好啊，这举国上下一片的欢腾啊，得庆贺庆贺呀。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宣传媒体，真要有宣传媒体，那肯定得大肆的宣传宣传呐。这下子，哎呀，这当地可热闹喽，好多被王庆破坏的产业也恢复了。这西京的守将乔道清还有马陵，他们呢已经等着新官一到任，他们就可以交差了。他们这些官员也都在受奖之列啊。当这些人都赶到了南丰，其他各地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到了南丰了。这可是三军大会师啊。怎么说三军会师啊？卢俊义领的兵马和宋江领的兵马会到一块儿了，还有水军李俊领着兵马呀，就是水军那些将士们也汇合到一块儿了。这回这三军一会师，这些哥们可高兴坏了，把后归来的这些弟兄大家伙也都见见面了，一个个互相做了引荐。在攻打南丰的最后时刻，卢俊义手下的军兵，咱不说了吗，卢俊义他到宋江的探听情报，他就跟宋江在一块儿了。他那些军兵呢都由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掌控着。要说神机军师朱武真是指挥有方啊，一点也没乱，而且呢跟宋江他们配合的是非常密切。两下子这一配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同时把宋江的功劳得凸显出来，就连卢俊义都帮着宋江他们出谋划策，宋江对卢俊义更放心了，原来多多少少还加点小心，现在知道了这个卢员外人品谁也比不了啊。再说这水军的头领李俊呐、张顺呐、张衡啊，还有阮氏，还有阮氏三兄弟啊，他们和这些后来的将领不认识，这回大家伙一见面，呵，简直就像老朋友一样啊。过去他们除了贼就是匪，再不就寇，咱也甭管贼呀、匪呀、寇啊，基本上过去啊都是一个行当的，说白了都是猴，这猴跟猴就别蹦的了，谁不了解谁呀、啊、呵，这些人呐这回欢聚到一堂，那个喜庆劲儿就甭提了。宋江亲自命令宋清赶快把这伙食好好改善改善，多弄点好嚼过。大家伙是一顿狂喝暴饮呐、啊、最高兴的就是李逵呀、啊、李逵还要光膀子给大家演出一场，让铁笛仙马林给我好好奏个乐曲儿。可是铁笛仙马林没来，看看谁能给我配个曲儿。配什么曲儿啊，谁也不会唱，这要有唱的来个歌伴舞还不错，你一个人耍有啥意思。再者说了，大家伙看着李逵啊都看够了，不愿意看他耍了，得了得了，你呀、啊、歇一会儿吧。李逵啊一合计，你不愿意看呢、啊、那我自己上一班舞去吧，他愿意上哪儿舞上哪儿舞吧，没人管他了。当酒席宴过后，宋江吩咐乔道清主持丧事啊，为阵亡的这些将士们做一番祈祷啊，得祭奠祭奠阵亡的将士啊。这个丧事啊办了7天7夜啊，这乔道清给他们操度操度在淮西一战死去的这些亡魂呐、啊、看来人类还是远离战争吧，一有战争受伤害的就是黎民百姓啊，这些活生生的生命就这么着无辜的死在战场上了。咱们在前文书也说了，古代战争就是鱼弱强食啊，谁的力量大谁就多占点土地，多统治点人。为什么这么说呀，你说你占着江山占的地域大了，这宝贝都归你了，那人也都归你了，这皇上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呀，你皇上就可以有好几十个老婆好多女人伺候你，你说你一个人占了这么多女人
1: 上

0: 帝造人，造男造女，都是一对一对的。可是古代的帝王，他权力大呀，他可以随便霸占好多美女呀，这就出现了不公平的现象。你想啊，皇上一个人占了100个美女，那天底下不就得有99光棍吗？这些光棍，他们心里边能舒服吗？时间长了，他们不就得造反吗？造反，皇上就得镇压，镇压不了，皇上就被人推翻了。结果这些人上来又当皇上，就这么反反复复，3000多年历史就这么过来的。苗哥，现在就好了，现在有斩首行动，你一个人想发动战争，先把你定点斩首了，你再想发动战争，你就发动不起来了，你先灭亡了。行了，这个事儿啊，咱已经聊过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讲了。这王陵也超度完了，结果啊，这宋江已经做好了要回京的准备了。回到京城里边，这皇上能封赏我一个什么官呢？是能封我王啊，还是封我侯啊？宋江他在做着他的美梦啊，他以为这回我为大宋朝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徽宗皇上肯定得封我一个封疆大吏呀。就在宋江做着美梦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人传来一个消息，宋江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扑通一下子就躺在地上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俗话说，三通五角，四更鸡，日色高升，月色低，时序秋冬又春夏，舟车南北赴东西，镜中次第人言老，世上参差事不齐，若问其间寻稳便，一壶浊酒一餐齐。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宋江正合计自己下一步的前程呢，没想到传来一个消息啊，这消息一传过来，宋江一听，邦当一下子他就躺地下了。怎么回事啊？原来他接到了一个噩耗啊，孙安得疾病，一命呜呼了。怎么回事呢？昨天晚上他在营中死了。宋江一听，孙安呐、啊、孙安呐、啊、我对不起你啊，我本来想单独把你的这些功绩啊，当皇上的面 给他上个表彰。这次征西孙汉的功劳太大了，跟其他人的功劳那没法比呀、啊、没有你我不可能把王清灭得这么快呀、啊、真没想到啊，你马上就要出头人地了，可你就一命呜呼了，对不起你呀、啊、对不起呀、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就休克喽。好在安道全就在身边呐，这安道全来得也快，拿出根银针呐，在银中和百会咔咔就去两针。呵，这两针扎的也真够份儿啊，当时就把他扎醒了。哎呀，他是长长叹了一口气呀、啊、接着哇，这眼泪就流出来喽。宋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他可不是装的，他是重情重义之人呐、啊、当年为什么号称呼保义及时雨，这都有说道。呼保义招呼一声保证义气，及时雨你需要帮助他就来帮你啊，要不怎么叫及时雨呢？宋江在跟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们中间呐、啊、确实有的时候动过心计，因为这里边参差不齐。你说这里边人员吧，有的高高在上，你像什么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还有小旋风柴进，再加上朝廷来的这些五虎上将，那都了不得。人家过去是什么门槛啊？过去都是朝廷里边的大军官。可是你像阮氏哥们儿，还有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过去除了江霸就是陆霸，再不就水霸，就像那个白鼠白胜，那都排不上号。可是宋江呢，要想跟这些人共同处事，他不得不动点心计。后来卢俊义来了以后，他本想把这个梁山首领的位置让给卢俊义，朝天王临死的时候有遗嘱，可后来一合计，我不能让位，我要让位，这卢俊义卢员外压不住阵脚。卢员外呢心里也明白，这个烂摊子我也不能接，这一百多号人啊，一百多个心眼儿，尤其是那李逵魂不登的一粒粒眼睛，谁他也不放在眼里啊，那也是宋江的铁杆儿。得了吧，我呀当个二号首领吧，我千万不能跟宋公明争这个头一把金交椅了，我呀心甘情愿的给他当绿叶，我扶着这朵花不就行了吗？要说卢俊义的为人真是人中的楷模啊。好在这卢俊义和吴用，再加上宋江，还有离开这队伍的公孙先生，他们配合的默契，这场戏总算演下来了。又打了好些个胜仗，这回他们可为水泊梁山争光了，给朝廷也露脸了，大宋朝的皇上脸上也有光了。宋江心里也明白，这个孙安将来继续跟着他干，还能给他立更大的功劳啊。可没想到孙安提前一命呜呼了，宋江是悲痛欲绝呀。宋江赶快安排厚葬孙安，给孙安将军选上好的楠木做棺椁，把他入殓以后安葬在龙门山的边上。乔道清也听说孙安死了，也是悲痛欲绝呀。等把孙安的丧事都处理完了，他呢就跟宋头领提出一个要求来。他说，宋头领啊，有一事我要跟您交代清楚啊。宋江说，你说吧。宋头领啊，你可知道我跟孙安的交情可绝不是一般的交情啊，我们俩是莫逆之交啊，我们不光是从小一块长大的，而且我们一块习武一块读书，如今他先走了，贫道有句话要跟宋头领您交代清楚。我乔道清 有一个心事啊。

0: 你说吧，都有什么心事？
1: 宋头领，别的话我不多说了，响鼓不用沉锤呀。我跟孙安不光是同乡，我们的交情我就不跟您细说了。孙安呐，当年他为他父亲报仇，犯了大案了。

终生不忘二位先锋对贫道的厚爱呀。可贫道有一个想法啊，贫道已经看破红尘了。既然贫道已经看明白这世间的路了，贫道又是出家人，贫道就想回归田野呀。一言残喘。宋江一听乔道清这是要走啊，哎呀呀，他心里真舍不得这乔道清离开呀。自己那位哥们儿公孙先生提前走了，当时他合计这个乔道清在身边，一旦遇到什么麻烦事儿，有乔道清在也问题不大。可现在乔道清也要走，哎呀，这怎么办呢？他看了看卢员外，卢员外还能说什么呢？大哥呀，这事儿你决定吧。他刚要说什么，还没说呢，旁边那个马玲一听乔道清要走，他也凑热闹。宋先锋，既然今天乔道长也要回归田野，兄弟我也想跟乔道长一块儿回归田野呀。啊，哎呀，宋江心里边就犯难了。你看看，越到这个时候你们都来凑热闹，宋江心里明白，这些哥们儿尽管处得不错，可跟梁山的原来的班底的感情不一样啊。打完了胜仗了，人家官也不要，地位也不要，人家把这金钱世俗都看得很淡，咱们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回归乡里呀。宋江当时眼睛里又流出泪水来了。两位将军呐，如今我们征讨王庆大功已经告成了，正是共享功名后路之时啊，为何二位要离我而去呢？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宋江。宋头领啊，我们跟您实话实说，我们俩早就想离开您呐，可是当时王庆还没被剿灭呀，我们俩想报您的知遇之恩，就这么着又坚持到最后。眼下敌寇已经除掉了，我们二人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再者说了，我们呐过去都过惯了闲云野鹤的日子了，说白了就是我们已经自由散漫惯了。这么着吧，宋先锋，今后有用得着我们哥俩的，您尽管说，我们俩保证不遗余力的为您效命啊。这句话人家说到家了，宋江你还能说什么呢？什么时候用我们你就吱声，这就把底儿都交给您了。宋江听到这儿啥也不能再说了，他就是再有心想留，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宋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好吧，二位兄弟随便吧。宋江说完了，卢员外就啥也不能说了。说心里话，卢员外也舍不得让他俩离去呀，这人才呀到哪儿都受人欢迎，要不怎么说人得练本事呢，有了本事你才有用武之地呀。所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现在你看哪个地方人才多哪个地方就富裕，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什么经济搞得这么好，那就说明这全国的精英都集中到那里了，那还能搞不好吗？这一搞好经济不就发展起来了吗？卢俊义也好，宋江也好，知道他俩是特殊的人才，可人家去意已决了，也就没法再挽留了。好了好了，既然这样啊，那么赶快安排伙食房子，大摆了筵宴呐。梁山的好多弟兄隆重的举行了告别宴会呀，没有不散的宴席呀。这酒席过后，乔道清、马玲辞别了宋江，又辞别了陈安福，最后大家伙真是
洒泪而别。

两人飘然离去了，从此浪迹天涯，四海为家。这书中就得交代，这两人提前走还真对了，要不走下场就不好说了。看来有些事儿啊，还是有点先见之明，这贪图功利，最后的结局不一定都能得到功利。咱在后文书把这些故事都能给他说清楚。那么话又说回来呀，这回陈安福周济安顿淮西的百姓，这可是个大任务啊。这陈安福原来就是个文官，他办这些事儿啊是轻车熟路啊，没用多长时间把地方这些事儿啊就捋顺完了。捋顺完了之后，他就对两位先锋将说了，皇上圣旨已到，让咱们择吉日回东京汴梁城。宋江把军令就传下去了，这三军做好了回营的准备呀、啊！呵，这三军在教军场上列队整齐，水军先行一步。这水路啊，他走河道得弯弯曲曲，不像汉路可以直接就插回去。然后这大队军马护送着陈安福、侯参嘛，还有罗五玉开拔回城啊。宋江提前安排萧让撰文，金大坚镌刻一块大石碑，以记其事。这块大石头立于南丰城东龙门山下，这块石头风吹日晒也没有受损，一直到今天这石头啊还保留着。据说这地方啊已经是个旅游景点了，我估计啊这也是个名胜古迹了。再说这些个降将他们也都得跟着宋江回到京城，到时候皇上得给他们封赏啊，他们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尤其是这次剿灭王庆啊，没死多少人，大部分军兵都被宋江给俘虏了。尽管耽误点时间，可是宋江呢，他平防不漏，有言在先呐、啊。他已经下令了，不许滥杀无辜，不管是百姓，还是这些普通的君主，都是咱们的骨肉关系啊，怎么说都是中原人嘛。宋江这道令一下，可以说挽救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啊。要说宋江在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出色的，你像李逵那个杀人魔头，宋江提前都有过交代，不能随便的大开杀戒，这李逵就收敛了很多呀。其他的那些将领一看李逵都收敛了，我们还逞什么能啊。来的时候这兵马呀20几万，这回回去更多了。咱们前文书不也说了吗，有一些呀、啊、愿意跟老婆孩子过日子的，宋江都给他们一些钱财和盘缠路费，骑马回去买个牛啊，置点地儿啊，可以消消停停的过日子。不过也有一些啊愿意跟宋江他们继续干的，继续干的都属于大宋朝的正规军人了，有的还是军官。这样一来呀、啊、有一些也都是想混个一官半职的，继续跟着宋头领干呢，宋头领绝不会亏待咱们呢。这队伍比来的时候就扩大了，扩大了怎么办呢？宋江把这人马分成五路啊，这五路兵马同时向京城进发，这20-30万人马浩浩荡荡的就奔京城而来呀、啊。他们所过之处，宋江有令在先，对百姓不许骚扰，一定做到秋毫无犯呐、啊。这老百姓一看，这回这大宋军可是真正的大宋军呐、啊！还是那句话，夹道欢迎啊，这是真正的解放军呐、啊！解放军就是老百姓的亲人呐、啊！哎呀，这回呀、啊，宋江是深有感触啊。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呀，
这大宋军是得胜归来呀，朝廷的大官员陈安福和侯参谋他们呢先行一步，宋江的人马步兵多呀，陈安福他们都骑着马，他们提前就回到东京汴梁城了。回到东京汴梁城得先拜见宋徽宗皇上，徽宗皇上接到信儿了，说陈安福他们先回来了，心中非常高兴啊。等着吧，等了没多长时间，宋江等人的大队人马陆陆续续的都回京了。还是那么安排啊，在陈桥驿那地方把兵马扎到那儿，梁山这些将领还有后来的这些将领们呐，他们都得一块儿回到京城啊，当这些立下显赫战功的将军们回到了京城，徽宗皇上就得到信儿了，赶快就传下一道圣旨，叫黄门侍郎立即宣宋江等人进殿面君，皇上要颁发嘉奖。这可是好事啊，这些人就等着皇上颁奖呢。再说这梁山上108人，再加上后归降的这些王庆手下的将领，他们都整理整理自己的行装，披挂整齐，荣光革带，顶盔冠甲，身穿锦袍，腰悬金银牌面，从东华门依次就进到了圣殿呢。当他们来到文德殿朝见天子的时候，就看这大殿之下，呵，众人唰全跪倒喽，山呼万岁啊。徽宗皇上一看宋江这些梁山好汉个个都是锦袍玉带啊，只有公孙胜没来，鲁智深和武松他们两个人呢是出家人的打扮。徽宗一看，哎呀呀，这可就怪了啊，还有这两个打扮，心里边也高兴啊，高兴他就得问一问，寡人知道众爱卿征途劳苦，荡寇艰辛，而且受伤难免，寡人是十分忧虑啊，还好众位都能圆满而归，这真乃朕心中最大的幸事啊。哈哈，皇上啊，看来还真挺高兴。宋江一听赶忙再次跪倒奏道啊，圣上过奖了，圣上啊，我们这次出征取得了胜利，都是托圣上您的鸿福啊，我们只能尽心尽力为皇上征讨这些叛逆之人呐，没有皇上的高见，没有皇上您的鸿福，我们也不会取得这些个战绩啊。你看看古代年间打仗的是底下这些人，打胜仗还得把功劳归给皇上，要不怎么谁都愿意当皇上呢？胜了功劳是他的，要是败了呢，那过错啊都是底下这些人的，要不怎么说底下这些人最后呢就成了替罪羊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皇上这回一听，哎呀，宋江说得好，把这功劳都归给我了，哈哈哈哈，显示出我的皇恩浩荡啊。你看看这个皇上沾沾自喜起来了。这时候啊，皇上这脸色一变，三法司的官员可在？臣在，臣在，臣在，你们都在这儿。这个王庆，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审理啊？万岁啊，我们已经审理好了，判他个什么罪啊？凌迟处死啊，根据何条法律啊？万岁啊，依大宋的律例，犯上作乱之罪必须凌迟处死。
好，你们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择日判决。你看他说完了，哎，好像冷不丁又想起个什么事儿。宋爱卿啊，臣在呀、啊，我听说这个王庆他的那个婆娘叫什么段大美人，这个娘子可在呀、啊、哎，这个皇上啊，他还真没忘了这一口。可宋江不知道怎么回答呀，他如果说我给他开押到半道上，我怕他这个模样把皇上给您迷住，您再不喜欢那个李师师了，那哪成啊。宋江正要回答，这功夫你看陈安福赶快来到皇上面前，扑通双膝跪倒，给皇上行了三叩九拜的大礼。万岁呀、啊、这个事儿臣要说明一下子，这个贼婆娘是贼心不死啊，臣根据皇上的旨意，把他和那些犯上作乱之人呐、啊、一块儿出斩了。皇上听到这儿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啊，嗯，朕知道了。皇上有点后悔了，你说我干嘛不再下一道圣旨啊。他想起来了，圣旨确实是他下的，把除了匪首王庆以外，其他那些犯上作乱的底层人员呐、啊、就地正法呀。哎呀，我要再多下一道圣旨就好了，我说把这个婆娘给我留下行了，既然这圣旨是我下的，杀就杀了吧。这个徽宗皇上巴的巴的嘴还真有点啊后悔了，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两条腿的癞蛤蟆不多见，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这天下的美女不都是我的吗。皇上刚要退朝，可就在这功夫猛然之间，陈安福大声地说了一句，万岁呀、啊、有关这个段美人的事儿，臣还有本要奏。哎呀，宋江听到这儿心里机灵一下子，陈安福啊陈安福，我可没少给你上炮啊，您可千万别把段美人这个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呀、啊、您要说出来就得引起皇上的疑心呐、啊、那可就麻烦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兔走鸟飞计若迟，百年世事总依稀，累朝富贵三更梦。历代

君王一举旗，禹定九州汤受业，秦屯六国汉登基，百年光景无多日，昼夜追欢还是迟。咱们是闲话少叙，书归正传。上文书咱们讲到了宋江立了大功，带着水泊梁山这100多员战将跪在了金銮宝殿呢。当时皇上也非常高兴，宋江也得会说话啊，他把这功劳都归给皇上了，说是这次取得了这么大的胜利，托皇上的鸿福，真是皇恩浩荡啊。当要退朝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陈安福要给皇上上一本，把宋江给吓了一跳啊。宋江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个断的美人的事儿可千万别说出来。虽然说的这个事儿是表面现象，像什么时迁暗中把人家脸给毁了，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可是你要说这人送到半道上然后就没了，那皇上要追究下来怎么办呢？啊，谁也不敢隐瞒呢，隐瞒那就犯了欺君之罪。宋江真担心这个断美人的事儿被陈安福当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出来啊，宋江心里边就发慌了，只好平命由天了。陈安福给皇上又上本子了，说是这个段美人啊不是什么美人，得了中风，口斜眼歪呀。啊，皇上就明白了，底下的文武百官一个个捂着嘴就是没敢乐出声。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什么呢？必须得说，说完了皇上不后悔呀。要说这个陈安福不愧是老奸巨猾呀，他看出来了皇上直巴的嘴感到有些美中不足，虽然他用皇上的圣旨把这事儿搪塞过去了，可是皇上心里边还是觉得呀，有点不过瘾的意思，必须得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这事儿说透，让皇上明白，一点也不可惜呀。死就死了吧。可是有一条啊，真要是追究下来，陈安福可就犯了欺君之罪了。陈安福当时奉皇上的旨意，罪大恶极之人可没有这个女子啊。陈安福为什么跟皇上又把这事儿重提呢？就怕皇上缓过劲儿来了，要是想起追问这些事儿的时候，不就露馅了吗？我当着大伙的面就说这个女子已经破了相了，得了中风，口斜眼歪了，我就按皇上的旨意啊把她处斩了，这皇上以后合计都不能合计这事儿，他再合计那脑袋就缺弦了，一个丑八怪有什么合计的，是不是啊？你还真别说，陈安福这招还真好使，皇上当时非常高兴，爱卿啊，不要再说了，朕已经都明白了，你们下去吧，今后这个事儿啊谁也别提了。嘿嘿，皇上这一下子就把这个事儿封口了，谁也别提了，包括以后这些四大奸贼想在这上做做文章啊，你也别做了，皇上自己先把口封死了，你们谁还想在这个事儿做文章，你们就得找抽吧。宋江真佩服陈安福啊，这陈安福确实做得太到位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宋江他们也是一身轻了，不过宋江啊趁这个机会还想要再奏一本。宋江奏什么本呢？带来的那些个降将都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都在那跪着呢，皇上既然今天把他们都招来了，他们也看到皇上了，皇上您得封赏他们呢。宋江把这个意思说完了，皇上一合计，对对对，好，皇上分别又封赏了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这回这些人可就名正言顺的都是大宋朝的官员喽，按现在的话说也都是国家干部了，都成了体制内的人员了。哎呀，这些

0: 真是三呼万岁万万岁呀、啊！原来保着王庆，一心一意希望王庆啊能把大宋的江山给灭了，可没想到被人家大宋给先灭了。好在我们碰见了宋江宋头领啊，能挽救我们的命运呐、啊！我们都成了识时务的人物了，这回我们都是大宋国的官员了，怎么能不三呼皇上万岁万万岁呢？不过他们心里边还是感激宋江宋公明啊。这个宋江宋公明在朝堂之上一看，自己代表大宋朝皇上收降的这些将士都得到了皇上的封赏，他的任务基本上就完成了。可没想到宋江还有一本要启奏给皇上啊，这也是宋江为什么在最后还要给皇上上一本子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呢，宋江非常清楚，这次立下功劳最大的还有一个萧家岁呀、啊。这个萧家岁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他已经看破红尘了。不过这次如果没有萧家会，绝不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啊。还是那句老话，吃水不忘挖井人嘛。他就启奏皇上万岁呀、啊，臣还有一事要启奏皇上，爱卿请讲。皇上是这么回事儿，宋江就一五一十的把萧家会怎么挑拨王庆和江南方腊的关系，又给他出了多少多少主意，他才取得今天的胜利。皇上啊，这个萧家岁已经云游天下，浪迹天涯，我想皇上你能不能下一道圣旨，让各处官员查访这位萧家岁，一旦有他的准确信息，皇上啊您还是把他招到朝中啊，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咱们大宋朝为什么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国力，跟皇上您重用人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啊！他先把这事说完了，接下来呢又给皇上戴几个帽，这高帽一戴，皇上啊就有些飘飘然了。好好好，爱卿啊说的对，诸位爱卿你们呢都听明白了，让你们手下的各州衙府县呢多打听打听，了解了解，一定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把这位世外高人请出来，朕一定要重用于他。这宋徽宗皇上下了圣旨，谁敢不执行？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古代这皇帝哪管是个不懂事的屁的孩子，他发一道圣旨群臣都得执行啊。为什么群臣都不敢违背皇上的意思呢？这就说明皇上的权力太大了，让你三更死你活不到五更明啊。皇上要想提拔谁那是金口玉言，说什么算什么呢，谁敢反对啊？他说杀人就杀人，让谁当官谁就当官，这权力这么大，谁还敢不听皇上的？就像有一年那老百姓饿的都吃树皮吃草根，可就没有敢去到粮库去抢粮食的。为什么呢？那皇上已经把人都杀怕了，左一次运动右一次运动，来一次运动杀一次人，来一次运动杀一次人，这人呐谁都惜命啊，干脆得了，哎，好死不如赖活子，哎，让我们活的就不错了，哎呀，饿死也别做贼，哎，屈死不告状，我们那就认了，这就是这个伟大民族的特性啊。这叫什么呢？这叫逆来顺受，除非老天爷看得气不公，能帮助帮助这些穷苦的百姓啊。靠穷苦的百姓自己推翻皇上，那可比登天还难呐。说了半天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皇上的旨意一下可好嘛， 各级衙门的官员就开始四处寻访这个萧家穗呀。有人就得问了，皇上花这么大的力气派人去找这个萧家穗，找到了吗？上哪儿找去啊？他们也不诚心找啊，要是真正派人去找，那还有找不着的吗？可是表面上听皇上的，心里边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都明白啊，要把这个萧家穗找出来，我们这些省府院的大官不得挨抽啊。怎么说，这个萧家穗已经把官场这些恶习都看明白了，他要到皇上身边当了参嘛，我们再想贪点搂点，在老百姓身上继续刮油，还能刮得着吗？这萧家穗把这社会看透了，人家要想当清官，他首先就得挣啊，他挣了，那我们都是邪的了，我们才不找呢。皇上啊，您的话是正直，我们得执行，可找不着，您总不能拿我们试问吧？我们尽力找就是了。这些官员呐，都有小九九。那听书的朋友一听，
1: 防部当地时间8月13号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将根据上周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建立政治与军事合作机制，并将深化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土耳其国防部称，相关机制将涵盖三国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及军队总参谋长。此外，根据该协议，三国还计划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合作范围可能涵盖国防工业的联合生产与技术共享。此前早些时候，8月7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该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另外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其中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发布消息称，根据最新安排，261具遗体已顺利运回乌克兰。俄方表示，此次遣返的遗体均为乌克兰阵亡军人遗体。据悉，乌克兰执法机构调查人员将联合相关专业鉴定机构工作人员开展遗体身份核验等系列后续工作，依规完成各项必要流程，逐一确认被遣返遗体的具体身份信息。总台记者当天自俄罗斯方面获得消息，俄乌双方按照261:24的模式完成了阵亡军事人员遗体交换。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发布通报称，敖德萨州一列客运列车遭无人机袭击，列车司机与助手在袭击中身亡。通报称，事发时列车载有340名乘客，目前车上所有乘客及其余乘务人员已安全疏散，无其他人员伤亡。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13号获悉，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当局已经紧急叫停美国公司在当地开展石油勘探的计划。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矿产资源部门负责人对美企在格陵兰岛东部进行石油勘探的计划提出强烈批评。据悉，不久前，美国能源企业格陵兰能源的合作方在未经格陵兰岛当局许可的情况下，将钻探设备运抵格陵兰岛，计划今年秋季开始从格陵兰岛东部的地下开采石油。当地时间13号，荷兰鹿特丹港地区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当地警方消息，爆炸发生在该地区一家企业内，目前警方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

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如果强制用左利手去改成右手又会怎样呢？另外 DeepSeek 涨价，豆包开始收渠道服务费， AI 大模型的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左撇子啊，您平时惯用的手不知道是哪一只哈？您或者您身边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写字、吃饭、打球都更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今天8月13号是国际左撇子日，旨在关注左利手群体的生活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人类特征。那么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个事儿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够养成的？左利手的人会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成右手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1: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2: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啊，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啊，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啊，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哈、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2: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网上关于左利手的说法其实不少，有的说左利手的人更聪明啊，有的说左利手在某些运动当中会更有优势。那这些说法当中哪些有科学依据？

0: 哪些又是误解呢？
1: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2: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呀、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2: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2: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2: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来说一说最近这个 AI 领域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两件事儿哈。先说一件，就是前段时间吧，其实是 AI 厂商 DeepSeek 深度求索发布官方公告，说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的定价，预计呢涨幅比较大，并且提醒用户要合理安排使用需求。虽然这个当时 DeepSeek 还没有披露具体的涨价幅度，包括生效时间呀，还有不同 模型的这个具体价格呀等等。但是呢，看到通知的用户们很快就划重点了，比如说就有一个心理预期，哎，这个整体上调，涨幅较大等等这样的表述，打了预防针了。有分析指出。

这个调整呢是发生在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上线，模型调用量快速增长之际。那随着新版模型的发布， DeepSeek 的调用量暴增。某开发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1号 V4 Flash 在这个平台的单日处理资源总量达到了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3万亿来自付费的调用。那现在呢，这个 DeepSeek 的新模型包括 V4 Pro 和 Flash 啊，刚刚呢也已经发布了这个 API 价格的具体的调整哈，说将会采用峰谷定价这样的方式，闲时的这个价格呢大概是高峰时段价格的1/2左右，所以呢就是鼓励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使用情况来调整自己任务的时间。那这个新的价格呢将会在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号的零时开始生效。资源的需求量的增长也

0: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媒体人徐然，徐然。
2: 大家好，
1: 哎，今天哎，我们一块儿好好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哈。我最近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开始尝试编程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观察哈？你说过去这个 AI 大模型经常会说，哎，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样，好像这个事儿离普通人很远的。我一个不是工程师的人，不是编程程序员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模型的这个编程能力怎么样呢？但是最近你会发现，哎，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负责你看，我又做了一小程序，这小程序呢能帮我怎么样，能帮我们的行政人员怎么样，帮财务人员再做点什么什么事情哈。你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大背景，大家更喜欢或者说对像 WorkBuddy 啊这样的 agent 或者是 agent 框架越来越被人熟知了之后，所以编程能力这个事情开始走进普通人视野了，大家越来越爱干这个事儿了。哎，所以呢，像很多现在大模型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这个大模型，它的编程能力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了。这个事儿是不是这样的，雪？
2: 我觉得是
1: 啊，
2: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行政人员
1: 啊，
2: 或者是办公室的技术老师，
1: 哎，
2: 开始觉得说，哎，我可以用一个易得性非常强的智能体帮我自己干一些事儿。其实过去想想啊，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一，过去写代码，或者我们说吧，我写一个小程序或者做一个 APP， 它是有极强门槛的事情，
1: 想都不敢想。
2: 而且你想，有的时候我们的个人需求啊，它是非常小众的，可能全中国只有仨人需要这个功能，
1: 还得碰
2: 对吧？对，你不太可能说我花费巨资去
1: 找
2: 一个
1: 程序员，
2: 对，
1: 哎，
2: 再去给
1: 我
2: 做一个小程序 APP。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身边可以近距离或者说门槛非常低的这种智能体，它能够提供这种能力。哎，那普通人就觉得说，我可以让我的工作效率更高，这件事儿变得成本其实很低呀。
1: 对对，
2: 我跟现在主流的啊，比如说微信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腾讯的这个 WorkBuddy，
1: 嗯，对对对，
2: 我就里边说一句话，我就跟他说一下，
1: 嗯，
2: 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需求，你给我实现一下，
1: 是，
2: 也就说两句话，对不
1: 对？对对对，
2: 那大家为什么不试试呢？
1: 对对
2: 啊，我觉得这个是首先易用性的一个问题，
1: 关键能给自己确实可能省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软件呀，你可能找不着现成的。
2: 对，主要是找不着现成的。
1: 哎，对，
2: 第一个是找不着现成的，第二个是实现这个功能的成本现在越来越低了，
1: 哎，尤其是技术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背景哈？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宣布未来可能会调整这个 API 的这个价格，就是刚才我们也已经说到了，现在这个价格已经公布了哈。再包括再早之前，哎，对对对，说这个 AI 是不是有这种重新定价的这个趋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背景之下，整个 AI 行业才有了一个重新定价的这种方向也好，这种信号也好，那这儿就有一个问题。原则上来讲，大模型进化的方向应该是说它的效率会越来越高，对吧？比如说能力越来越强，然后包括大家的期待也是它可能这个 API 啊，这个 token 的这个成本啊会越来越便宜。哎，怎么现在有一个整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就是
2: 怎么你们都涨价了是吧？
1: 你比如说之前像豆包收费，对吧？然后呢 DeepSeek 其实人家是之前先是做了个打折，哎，现在呢只不过就是我重新来宣布一下它正常的这个定价应该是什么样子。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包冉先生是什么样的观察呢？
0: 这个话分两头说啊。这个其实第一方面呢，不简简单单是这个 DeepSeek 涨价了，
1: 是
0: DeepSeek 一打头，好多家都在涨价啊，包括但不，我才没说这个国际上的大模型啊，咱们中国本土的啊，智谱涨价了，
1: 对
0: 啊 ，Kimi 涨价了，是吧？千问这个磨磨蹭蹭的，我估计也得涨啊。这个那么为什么呢？从另外一角度讲呢，第一，就是从供应侧供给侧来看，供给侧得活下来呀，对吧？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推理以及提供服务，在 Web Coding， 就是你说的人人都能编程
1: 啊，
0: 这种 Agent 的驱动下的 Web Coding
1: 是
0: 氛围编程到来之前没找到过挣钱的办法。尝试了很多，说一开始推出 Chatbot， 推出聊天机器人，咱能不能像传统的这个 app 一样，先聚拢免费用户，再实现付费用户的转化呀？
1: 好像之前是这样，之前是有过一段时间。哎，对，是
0: 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这套打法很完善，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呢，发现你比如说网络游戏，你入门都是免费的，但是你里面要不要买把武器啊？

0: 买个
1: 皮肤是吧？啊，
0: 是吧？买个皮肤啊！
1: 是，
0: 你一旦买，他就完蛋了，这个钱就花的没边了。我跟您说，
1: 嗯，
0: 这就是过去的商业模式。
1: 是，
0: 这个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你看 ，OpenAI 是最早推出 ChatGPT，
1: 对
0: 啊，享誉全球，曾经的用户量也是雄霸全球，对吧？
1: 免费嘛。
0: 但是呢，当他尝试推出付费的会员了以后，
1: 嗯，
0: 他的付费会员的转化率比较低，
1: 嗯，
0: 同时，根本。他通过付费转化获得的订阅收入，
1: 嗯，
0: 根本无法打平他高昂的成本啊，
1: 嗯，
0: 高昂的成本。每一次你和他对话，都是燃烧着 token，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针对于每一个对话用户来说，他往往问的都是鸡零狗碎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也是这样，对吧？我天天拿豆包，我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1: 也不是什么宏大的哲学命题这种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是吧？
1: 嗯，
0: 你让这时候消费者的心态就这样啊。
1: 嗯，
0: 我每次就是三五轮对话就结束了，
1: 是，
0: 我要为这个还给你交月费，啊，拉倒吧，咱拜拜吧，咱就。
1: 嗯。
0: 所以你看，豆包雷声大雨点小啊，豆包的要推出付费的这个事情也说了很长时间了。
1: 嗯。
0: 实际上，据我所知呢，也不是很顺利，但是自从 Web Coding 这个氛围编程和 Agent 这种。形态出现之后，
1: 嗯，
0: 哎，这个消耗 token 的形态由对话转到了编程，
1: 嗯，
0: 转到了自动化，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编程是需要实时的进行上下文的理解，对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得上文也得读，下文也得读，然后呢，
1: 嗯，
0: 他得这个读取更多的东西才能够充分理解人类的意图，
1: 对，
0: 啊，就像徐然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0: 你对于消费者来说。交付变得特别的简洁，我给他说几句话，他一会儿转吧转吧转吧就给我出来一个成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成果可能特别简单。你比如说我有时候也是，我曾经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应用，
1: 嗯，
0: 我需要给我的电脑上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名字统一格式化改名啊。
1: 哎呦，这个可太实用了，
0: 啊、
1: 是，嗯。
0: 这个时候原来的话呢，我都是用 Python 啊，因为我电脑上我也算技术人士啊，
1: 嗯，
0: 搭建一个 Python 的环境是吧？
1: 嗯，
0: 解释环境，然后呢再进行编程，
1: 哎、
0: 然后运行、
1: 哎、
0: 啊。现在呢我也用这个 Web Coding 啊，
1: 嗯、
0: 这个你也咱们聊到过，我用的是 Open Code 是吧？然后呢再配上反正谁免费我就用谁
1: 的
0: API，
1: 是
0: 的、
1: 嗯、
0: 哎对对对，
1: 一个便宜的 API 模型啊，
0: 特别简单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那你说这种非常个性化的需求
1: 是
0: 不可能有厂商为我提供满足的，是吧？
1: 嗯，
0: 但是。
1: 嗯，
0: 当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给你提供了 agent 或者基于 agent 的框架之下的自动完成方式的时候，
1: 嗯，
0: 消费者使用者就觉得体验非常棒，
1: 对，
0: 这种体验非常棒就意味着消费者愿意为他花钱，
1: 嗯，
0: 这就是从供给侧来看，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给用户提供价值同时用户愿意为我提供的价值付费的商业模式，
2: 嗯，
0: 这点跑通了。我们从全球来看，目前收入和利润最好的是 Anthropic，
1: 嗯，
0: 以及 Anthropic 旗下的 Cloud， 为什么呢？因为 Cloud 就是这一波 Agent 化的鼻祖啊，它是创路的，它创出来了。大家发现，光为对话付费没人愿意，
1: 嗯，
0: 但是为了这个 Agent， 为了解决具体的工作的能力来付费，消费者很高兴，而且 Agent 跑起来消耗 Token 的这个效率是对话的。不知道多少倍啊，可以这么说。
1: 嗯，你还是说使用量吧，对吧？要高很多很多。
0: 我测试过，
1: 嗯，
0: 就刚才我那个个性化需求，
1: 嗯，
0: 针对我的电脑上某一个文件夹里的所有的不规范的、不齐整的文件名，
1: 嗯，
0: 让它统一改名、批量改名，
1: 是，
0: 就这么点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大概转了转的话。10万左右的 token 就消耗没了啊！
1: 天啊！
0: 那这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在通用的 token 计费都是百万输入、百万输出，
1: 对
0: 吧？
1: 上下。
0: 那么10万的话也确实不多啊，确实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一个编程的诉求了。
1: 嗯。
0: 如果我需要稍微复杂一点，处理一个我庞大的 Excel 或者是 Access 或者是 MySQL 的数据表呢？
1: 嗯。
0: 那这时候可能燃烧的 token
1: 就更多了，
0: 不是百万计了，可能是。千万甚至亿来计了、啊、
1: 是的，嗯，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供给侧终于找到了一个多快好省又能够增强用户体验的赚钱方式，
1: 嗯，
0: 这一点是最大的动机，
1: 嗯，而且这个逻辑还不太一样。你说过去的这个供给侧，
0: 嗯，
1: 我要想让所有人满意， 那我得找一个最小公倍数或者是最大公约数，
0: 是是是，
1: 对吧？我得好好的去琢磨琢磨我这个产品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喜欢。但现在不是这个逻辑，现在是您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我们就说改文件名这个事儿，这不是所有的人对改文件名的要求都一样的。
2: 嗯。

0: 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需求，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这个需求，但是每个人具体的方式不一样，你很难找到一个这个非常普适的产品，大家都能好好的去用的。所以这个也就催生出来，每个人的这个小需求汇聚在一起之后，就是一个对模型也好，对 agent 能力也好，对编程也好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广泛需求了，这是汇聚在一起的，对不对？
2: 对，
3: 这就是核心啊。我刚特别同意鲍冉说的这个，鲍冉老师说的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做模型的厂商，他们发现让大模型给大家干活这件事儿，大家买账。就过去啊，跟大家聊聊天儿，你说聊天这个事儿，你让我花多少钱，我心里都觉得不太舒服。
0: 是，
3: 但是如果你能给我解决一些生产力方面的问题，
0: 哎，
3: 咱就说最简单的，你能给我做 PPT，
0: 对，
3: 你做的还挺漂亮。
1: 啊，对对对对对，
3: 你能给我写周报
1: 啊 ，Notebook LM，
0: 多少人的痛点啊，这是。
3: 你能给我做海报，
1: 是
3: 不是？
0: 是。
3: 你还能给我改文件名儿，这个，你还能给我处理表格，
0: 对，
3: 这是实打实的办公效率的提升，
0: 对，
3: 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0: 对，
3: 所以我相信啊，所有职场人士为这种效率提升的付费意愿，大家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为聊天付费这件事儿，真的就有点见仁见智。
0: 所以你看，现在才有一个整体方向上的一个转型嘛。刚才鲍冉先生也提到，你说过去这个 Chat GPT 主打的就是个 Chat
3: 聊天嘛，
0: 哎，聊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愿意为它付费的这个意愿，其实哎就也那么回事儿，
3: 相对来说比较低吧。
0: 哎，对，就比较你说你要为一个聊天，你找我要好多钱，每个月我还都要，这个事儿好像比较困难，
3: 或者是难以持续。
0: 哎，对，但你说每个月，哎，我的工作当中要做一个 PPT 也好，或者是我要做一个简报周报，它都能够给我自动完成了。哦，这个事情我是会衡量一下的，对吧？哎呀，我
3: 当然了，
0: 我工资多少，
3: 人家给你干活了呀。
0: 我能够让这个交付一个令领导觉得满意的一个作品，一个交付产物也好，
3: 是
0: 这个事情就一下子变得可衡量了。
3: 这是实际用途，
0: 哎，非常的实际。所以站在大模型厂商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转变，发现大家付费意愿有不同了之后，那我干脆就全都转向好好的
3: 就干这个吧，
0: 在这个事情上面，在这个领域上面做深耕。但是呢，关于这个付费这个事情，鲍冉先生其实刚才提到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深挖一下，就是大模型收费这个事情。你说过去移动互联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开始先免费嘛，大家免费的去用一用，然后呢，比如说我甚至还有一些补贴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然后最后我再转成这个收费，或者是在这个消费端看起来，那你这个就是涨价了，这个是移动互联网在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家都这么玩，还有之间这种所谓什么平台大战啊等等的。那现在这个 AI 模型公司跟过去互联网平台企业在这方面的竞争上面，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现在我们就已经没有一个所谓免费的，然后好用的，能帮我去做编程的这种模型了吗？我们是可以这么理解吗，鲍冉先生？
1: 是这样的。首先第一呢，刚才还有个问题没有正面的回应您啊。就是为什么它敢于涨价呢？首先第一，我们已经框清了一个前提，就是目前的 agent 和 web coding 的技术实现方式使得这件事儿呢变得供给侧很有动力，需求侧呢也很满意，
0: 是
1: 吧？
0: 是是。
1: 也就是说它有了交易的基础，
0: 双向
1: 奔赴。那么这时候我们不妨引入一个经济学上的很有意思，叫杰文斯悖论。杰文斯悖论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项生产工具或生产原料随着生产工艺或者生产效率的变化而变得更加高效的使用的时候，那么总体来说对它的需求量是变大的而不是变小的。
0: 对，
1: 这个杰文斯悖论呢最早是发生在蒸汽机和煤炭工业时代啊。蒸汽机对煤炭的消耗那是巨大的，要比传统的烧煤，我们举个例子，和机器人对话那叫烧煤，对吧？烧煤取暖做饭，这都是离散的啊，单个的行为。
0: 是。
1: 那么通过蒸汽机，那就是工业化的，就像自动化编程一样啊，哗哗的成吨的煤炭被送入锅炉啊，然后蒸汽机啊驱动什么水力呀、纺织机呀、火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时候呢，当时曾经也有人预计啊，说你看，这个现在蒸汽机这么高效，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的煤炭了。但事实上，煤炭的消耗量呈指数级增加，一直延续到 电气化时代，乃至更后面的时代，对吧？
2: 嗯。嗯

0: 一个例子就是无纸化办公。最早的时候大家说都无纸化办公了，这个纸张的消耗会减少了，
1: 对，
0: 恰恰相反，打字越来越容易了，打印机越来越板正了，是吧？
1: 是。
0: 这个现在的这个打印纸依然是个很庞大的生意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说，当这个编程和使调用人工智能的 API 成为一个唾手可得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这种习惯一旦养成 ，API 和调用 API 和 token 的消费就无可阻挡了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在需求侧来说，它一定是会呈现指数级增长的，
1: 嗯，
0: 这是经济学的定律所制定的，
1: 是，
0: 这是科学规律，
1: 是，
0: 这不是一种呢拍脑袋瓜来琢磨出来的道理，对吧？
2: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涨价呢？你也满意，我也开心，对吧？而且呢，可以预见到未来它会指数级的攀升，
1: 嗯，
0: 谁不涨价谁是傻子呀，是吧？这是非常理性的判断，这是，
1: 嗯嗯。
2: 就是首先，我正好也准备了一组数据，是可以佐证的。
1: 好好好，
2: 包冉先生的这个，
1: 嗯，
2: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学原理的一个核心啊，
1: 杰文斯悖论。
2: 对，这个2024年的时候，
1: 嗯，
2: 你想。2023年年底 ，ChatGPT 横空出世，
1: 对，
2: 大家才逐渐了解了哦，现在人工智能走的这个自然语义理解的方向，原来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1: 嗯，
2: 2024年全年，咱们国内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啊？
1: 嗯，
2: 是1000亿。
1: 嗯，
2: 大家现在都可以不用考虑亿这个单位，
1: 啊、
2: 你就先记住1000
1: 啊。
2: 那然后我再说一下，就2026年3月份，
1: 是。
2: 日均消耗 token 的量是多少？是140万亿。咱就把那亿去掉，一个是1000，一个是140万。
1: 是 是。
2: 所以就是刚才包尔先生说的这个啊，就是当大家发现人工智能、
1: 嗯、
2: 无论是聊天还是干活，它都给你了一个不错的体验之后，
1: 对、嗯，
2: 可能单个 token 的成本在下降，
1: 对，
2: 或者是单价在下降，
1: 这个事情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大模型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它的其实效率是在提升的，
2: 对，
1: 哎，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消耗也在增加，
2: 指数级增加。
1: 哎，
2: 我不知道大家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例子啊，反正以我为例，我周围的很多长辈、
1: 嗯、
2: 他们现在都已经非常习惯的用大模型了、
1: 嗯、
2: 无论是像用豆包啊、
1: 对话、
2: 元宝啊，
1: 嗯，
2: 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些大模型都给他们提供了很实际的帮助。
1: 那当然，
2: 我觉得第一个帮助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情感上的一种陪伴，聊天、
1: 嗯、
2: 对吧？
1: 嗯，讲笑话。
2: 哎，对，还有一些可能真的也是很实际的帮助。我讲一个小故事，
1: 嗯、比如
2: 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姥爷，
1: 嗯，
2: 92岁了，
1: 嚯，
2: 老爷子非常矍铄、
1: 嗯，
2: 没事呢，每天就是在门口超市溜溜弯什么的。
1: 嗯。嗯嗯，
2: 但是呢，他因为随着生理的这个衰老啊，
1: 嗯、
2: 他有点疝气。
1: 嗯
2: 啊
1: 嗯嗯，
2: 他在超市准备给家里人买几瓶啤酒，
1: 好，
2: 可能是核心发了一下力，
1: 啊、
2: 然后就疝气就犯了
1: 啊。
2: 然后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先掏出手机问问大模型
1: 啊，
2: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1: 哦、
2: 大模型这个时候跟他说。说你这个情况很严重，
1: 嗯，
2: 你马上打120，
1: 嗯，
2: 哎，老爷子特别听话，
1: 嗯、
2: 老爷子当场打了120，
1: 嗯，
2: 而且后来医生给的医疗建议是说，
1: 嗯，
2: 他打120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 哎，
2: 啊，所以我是觉得周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是像我们过去说的小众的专业群体，搞计算机的、写代码的，
1: 是
2: 才会用人工智能，
1: 嗯、
2: 现在他的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属性以及它的易得性，像刚才包尔先生所说的这种唾手可得的便利之处、
1: 嗯、
2: 已经让我们周围原来觉得你可能不太可能是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
1: 嗯，
2: 现在都已经转变成了他的
1: 用户。你说那个例子里面有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老爷子第一反应把手机能掏出来，
2: 掏出来，然后还能问、
1: 这个、哎，这个事情就证明他平时使用的时候其实使用场景是挺多的、
2: 啊、而且很习惯，
1: 使用频率是挺高的、
2: 哎、对
1: 对吧，
2: 对对，
1: 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这个第一反应哈。
2: 对对，
1: 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趋势吧，就比如说无论是我做饭查个菜谱啊，对吧？或者是比如说有病例，当然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还最终还是需要以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判断为准嘛，对吧？
2: 对对，
1: 我们要去看这个找医生，然后他的这个判断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们大家从习惯上来讲，还是你做完体检之后，对吧？我扫一下这个体检报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特别注意的，我再去拿着这个报告，可能啊，我再去找这个医生再去聊一聊，更有助于理解这些东西。这个
2: 或者是就是让自己的那种焦虑心情先放松，
1: 稍微放松一下，对对对，或者是说，哎，给自己能够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
2: 嗯。

0: 觉得这些都是好的。关键是现在呢，大模型的这个服务啊，跟传统的服务提供商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不同点。这个事情其实是我本人特别好奇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说过去作为消费者，我们这个付钱也好，我们买到一个产品也好，或者是
1: 提前物流退换是吧？
0: 哎，或者是我们得到一个服务也好，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是说我们要看这个东西的结果。这个产品本身是结果，这个服务本身是结果，我让工人师傅们来我们家去装空调，
1: 给我清洗一下，
0: 对，然后这个空调我得确实看到它装上了之后，我才去按照比如说之前我们约定的这个服务价格去付费。我买这个空调也一样，我得知道它的大概是多少匹的呀，对吧，然后型号是什么样的呀，哎，我是花钱买到了一个我非常确定的一个产品和服务。至于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作为这个厂商也好，你给我强调你是很金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或者是你多少年的传承，然后怎样怎样，这些过程在我来看是故事，可能为你这个产品能够增加一些这个溢价也好，或者是怎样，但看我具体买不买单。这个是传统的消费领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好像不太一样。这个事情
1: 先付费，
0: 对，先付费，我们是为过程买单，
1: 对，
0: 对吧？你先把这个 token 费用先给我结了，
2: 同样的提示词啊，
0: 啊，对对对对对，是
2: AI 的这个模型，然后呢出来的不一致啊，你知道吧？
0: 对，
2: 命好的话，运气好的话，一次成功啊，运气不好的话，好几个小时烧了好多 token 啊，最后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0: 所以这个事儿就给我带来了一个深深的困扰。我打个比方，包冉先生，比如说，咱俩都有一个改文件名的需求，对吧？咱呢都当然您有您习惯的这个框架，这个 agent， 然后呢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使用方式，我有我自己的习惯，但我们的目标基本上差不太多。结果呢我烧了好多的 token， 我没完成这个事情，他给我改的不咋地，我不满意。您那儿呢咔咔改完了就好了，还跟我这儿发朋友圈，对吧？我说你看我又做出来的东西，哎，我心里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受啊。哎，你说是我这个模型不行，我肯定得请教您啊，哎，您用什么模型啊，对吧？是我这模型能力不行，还是说我技术水平不行？这个事儿会给我带来深深的困扰的呀，对吧？
2: 这个事儿呢，我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当然这位朋友呢是非技术人士啊，人各有所学，各有所长嘛，很正常啊。
0: 是
2: 这个他呢也是利用一些自动化的 agent 的框架，来执行他的很个性化的任务，后来我就问，也是遇到的这个困扰和你一模一样，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因为我说使用 Web Coding 的话很简单，它就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输入你的需求，第二个步骤呢 AI 的大模型呢把你的需求呢翻译成代码，然后呢第三步骤呢你要认为这个代码没问题它执行，对吧？就是这三个步骤。但是问题就出在人类，如果你这个使用者用户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编程技能的话啊，那么他可能就很难对这段代码进行自己的评估。
0: 那当然了，
2: 那么这个一致性可能就有问题了。这里面呢我给他出的主意也很简单，其实这个主意呢是我从黄仁勋那出来的，就是说这个黄仁勋在有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谈了他自己怎么用 AI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幻觉嘛，是吧？
0: 对，
2: 就是一般正经的胡说八道嘛。然后呢这时候呢黄仁勋就说了，任何一个问题我请教，我用 AI 进行探讨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型进行交叉的校对啊，就是说 Cloud 告诉我一结果，我把这结果扔给这个 GPT 啊，GPT 你帮我检查检查，他说的对吗？
0: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这又多得花多少 token 啊，这又啊，您继续您继续啊。
2: 当然黄仁勋先生可能他的财富
1: 他
2: 不在乎这个钱，他不差这点钱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国产的大模型很多也有免费的额度嘛，
0: 是
2: 吧？这点就是说我们也要感谢这个市场的竞争，
0: 没错，
2: 使得这个虽然说总体上来说 token 的费用一定会上涨的，原因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但是呢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呢，大家还是经常各种基座模型还会经常的给大家提供免费的 token 啊，额度啊，我想善用这些额度让大模型去纠正大模型，可能是很多非技术的朋友们比较务实的做法啊，当然对于我来说呢，特别简单的代码我可能溜两眼也就基本上检查完了啊，因为毕竟当年都是。

0: 认认真真去考程序员、啊。
1: 您又在发朋友圈了
0: 啊？对。然后接下来我第四步就是发成绩
1: 了。您能看懂啊？
0: 对。
1: 但这个事儿，这个徐然怎么看？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哈？你比如说，你看身边一些类似像包冉先生这种很懂技术的，人家可能两三句话能把这事儿就给说明白，这活儿就给办成了。哎，那我们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我们要想有一个什么需求要实现的话，免不了要走弯路的呀，对吧？
2: 我倒觉得啊，就是现在，因为我正好跟包冉先生的这个算学历背景，完全不一样，我一点代码都不懂，
1: 是
2: 虽然是个理科生，
1: 咱们一样，
2: 对，就是一点代码都不懂，但是我是觉得以现在模型能力或者是智能体提供的能力来看啊，它其实本身就不需要大家具备太强的代码能力了。
1: 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2: 因为现在的智能体它其实有两个方面的体现吧。第一个方面呢，它本身就可以，因为它的核心是自然语义理解。我们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方向，它啥叫自然语义理解？
1: 大白话
2: 就是从你它给你的反应上来看。
0: 聚焦在两个业务上，第一个业务就是基座模型，字节的基座模型是 SEED 的啊，
1: 对 SEED，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 CDOMS 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都这个开头的，
0: 词根都是 SEED 啊 ，SEED 啊，这个那么 SEED 大模型，这是一切的基础。张玉宁也表示，不要争流，对吧？我们宁肯慢一点，但是要打造自己的原创的，自研的啊，自研的，因为你想，他如果做争流的话，看似简单，但是你无法积累真正的知识，
1: 而且你的天花板就在那儿了。
0: 对啊，你征留别人，天花板就是别人那个模型的。
1: 对，
0: 你无限逼近，但是你超不过他。
1: 是的，
0: 很多的训练和推理过程中的知识无法积累下来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豆包，因为豆包是我们说了现在规模最大的、流量最高、最稳定的 C 端的这个 AI 客户端啊。所以说，一个是，对吧？成绩。一个是撞体啊，撞体就是带来不断的收入啊和利润啊，
1: 没错。
0: 那么撞体的责任压在豆包身上，我觉得豆包它现在的战略权重已经完全不亚于如日中天的抖音呐、TikTok 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要看未来的 AI 行业的竞争到底比的是什么哈？到底是模型能力，还是说成本效率，还是说谁能够成为用户真正那个特别信任的品牌的智能入口？这个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观察和分享，谢谢二位。
0: 好，谢谢，
2: 拜拜。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人活的是心海，你的心海调整好了，再大的困难在你面前也不会把你打倒。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0: 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0: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 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2: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3: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4: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7: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21: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22: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
2: 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0: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0: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2: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6: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萱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7: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9: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6: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6: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

0: 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

0: 已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诸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
2: 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0: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4: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3: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4: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将那玉米给冲倒。

0: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

0: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0: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排，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两三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2: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0: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2: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0: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3: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0: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4: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 居住。

0: 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7: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求学梦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9: 大概是20000。”一年20000，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8: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0: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8: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书记办公会议，梁洪刚在晋院督导检查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陆兵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12日，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召开办公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市委主要领导对主动创稳工作相关批示精神，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研究并安排我县主动创稳各项重点工作。李小青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清严峻形势，深刻认识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的重大意义，要牢

不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强化责任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彻底摒弃重发展轻稳定、重事后处置、轻事前防范的错误思维，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当作政治督办令、风险预警书、整改责任书，把主动创稳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李小青强调，要聚焦重点靶向攻坚，针对我县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开展主动创稳专项攻坚行动，制定专项方案、靶向施策、系统治理，强化重点场所、重点时段防控，加强重点人群精细化管控，在信访减量上下功夫，全面推动信访案件化解，锚定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黑恶犯罪，切实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多措并举扭转维稳被动局面。要层层压紧责任链条，拧紧党委主责、政府主抓、政法主战、部门主建、基层主防的主动创稳责任链条，形成齐抓共管、整体作战的强大合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与上级部门和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确保依法依规妥善处置。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稳定的要求，积极主动地抓好本单位、本乡镇信访维稳工作。要对全县主动创稳行动及政法重点工作定期不定期开展全覆盖督查指导，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安清民、县检察院代检察长索正旭参加会议。8月12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深入静安、五河、东升、北滩四乡镇调研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他强调，要聚焦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安全稳定等重点领域，加快项目进度，强化资金保障，壮大特色产业，提升治理水平，以实干实际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在静安乡三星村 9.6 万方调蓄水池项目和农村公路过水路面改桥项目建设现场，陆斌实地查看了工程进度，详细了解了手续办理及资金拨付情况。他指出，民生基建项目事关群众生产生活，各施工单位和责任部门要紧盯工期节点，全力加快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守牢施工安全底线，确保项目尽早竣工投用，发挥效益。在五河镇枸杞制干厂和静源枸杞交易市场，陆斌详细了解了枸杞加工交易情况。他强调，枸杞是我县特色支柱产业，事关群众增收致富，要依托标准化枸杞交易市场，规范市场交易秩序，积极探索统一交易定价机制，从源头杜绝无序交易、压价收购等问题。要严格落实枸杞质量检验检测制度，严把产品品质关口，加大枸杞品牌宣传推广力度，切实维护广大企农合法权益。在东升镇小园村高标准农田及蓄水池和现代农业示范基地，陆斌实地查看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他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精准施策，立足农业发展实际和群众生产需求，合理布局农业配套项目，要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精打细算用好每一笔资金，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以高标准农业基础设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调研中，陆斌同各乡镇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他强调，乡镇党政班子要切实履职尽责，明晰岗位职责，加强学习，不断提升思想认识和履职能力，要不断提升村容村貌，落实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妥善处置信访案件和网民留言，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要聚焦枸杞、西沙瓜等特色农业，优化农业配套服务，加大品种改良和安全检测力度，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要严格落实村集体资金监管制度，规范集体资产运营，确保村集体经济健康运行，群众收益按时足额发放。
要扎实推进4+10+2

0: 集中整治，深入开展三清零、三到位行动，确保问题整改到位，整治取得实效。要抓实道路交通、防汛救灾、社会安全等底线工作，全面落实河湖林长制，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立足乡镇资源优势，精准谋划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县领导李敬寻、赵新科一同调研。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有句老话说得好，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劝人行好心，自作还自受。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古丧早时迁啊，深更半夜的爬到人家女眷这屋去了。这好几个女眷陪护着这个段三娘子，眼下这段三娘子啊，这个段美人可值钱喽。陈安福心里边明白啊，我这得给皇上献一份厚礼，我也得向皇上表表忠心。我把这个娘子送到皇宫大内，我就说完成任务了。皇上一高兴，准得给我提个一官半职。这个陈安福正做着美梦呢，这边宋头领他们已经开始做了安排了，让燕青带着古上早时迁儿，你们呢带着几个随从把这位美女送到京城去。陈安福又派了100多个卫士得保护着，同时还派了几个女眷，你们呢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好好的照顾好咱这个段美人。这个段美人也知道自己凭这脸蛋啊，看来这命是能保住了，不知道这回送到京城里边能不能碰到哪个达官显贵，万一要是把我纳过去，我不照样有吃有喝吗？可以享受人间的富贵荣华呀。这个段美人她也在合计自己的未来的前途。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什么样的人胆最大？美女的胆儿最大，你不要她要，你不急她。咱们总说丛林法则，丛林法则，什么叫丛林法则呀？这就是丛林法则呀。你看那孙悟空啊，要回到花果山水帘洞，所有的猴子，不管是公猴子母猴子，都得听他的吆喝。他走了呢，那些猴子该打起来了，干嘛呀？得争猴王啊，谁当了猴王，谁就有了统治着猴山的权利了，这些母猴子都归他所有了，他可以随便的交配。别的猴子给我往后排一排，我用完了你们再用。不过这猴子也挺护食，他用过的母猴子别的公猴子你只能在旁边啊瞅着，毛你都捞不着。这人要是跟动物接近了，这不就是丛林法则吗？话又说回来了，王庆呢兵败如山了，他这个娘子就不属于他的了。这回啊，看看谁有福气能把我纳过去。这个段大美人天天在合计着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他哪知道啊，林冲他们这些好汉呐，一点也不白给呀。林冲心里明白，好，既然我们梁山这些人得不到你，我们也不能让皇上得到你，干脆咱呐就来一个将计就计。结果这一招，这个古上早时迁儿用的是恰如其分呐。夜深人静之后，他呀拿起那个小吹管，从窗户里呀把这小管就探出去喽，噗噗噗，这一吹，那什么呢，那是迷魂散呐。他把这迷魂散吹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这几个女人呼呼的都睡着了。好，我这时候不下手，等待何时啊？他高抬腿 轻落足，压么巧动的把这窗户就周开了，一片款就进去了。哎呀，这几个女的在那儿都被熏迷糊了，哎呀，睡得这香劲就甭提了。时迁那也不是好东西，也得这个脸蛋儿摸一摸，那个大腿根儿再滑了滑了，他也没少占便宜。不过他不能使大劲儿，使大劲儿不就弄醒了吗？弄醒了不就暴露了吗？你别看黑灯瞎火，借着星月之光这一看就看明白了，段大美人儿正在做着她的美梦啊。好了，你啊，这美梦算是做到头喽。这个鼓上早时迁儿把准备好这个小皮囊拿出来，噗噗噗往段大美人脸上这一喷，然后轻轻的从窗户出去，又把这个窗户扇儿往回一带，他轻轻的往地下一落，扑的一声啊，那简直就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啊。他一拧腰眼，他蹭蹭蹭蹭蹭到墙根儿，把这爬墙锁一搭，蹭蹭蹭蹭从这院出去了，上南院那院去喽。这活干得漂亮啊。回到里边跟燕青两人也别说话了，一眨过眼都明白了，钻进被窝呼呼的睡着了。第二天可好啊，就看这个段娘子段大美人这脸可就变形了，简直就像个大母猴子屁股一样啊，又红又肿啊，起了两个大泡。呵，这辽江大泡在脸上一起来，这人就变模样了。把这样的女人送到皇上跟前，皇上当时就得吐了。这女人就是靠脸蛋儿值钱呐。你看这女人脸蛋儿要是没模样了，那屁股长得再圆溜，男人也不得意喽。要说这女人，你看看，没脸蛋儿不行，没屁股也不行，可是你光有屁股没脸蛋儿那更不行啊。这个小军校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得跟浪子燕青汇报情况啊。燕青得装不知道，哎呀，我说燕头领啊，不好不好，昨天晚上也说不上中了哪股邪风了，咱这个段美人的脸变形了，您看看去，比窝瓜肿的还大，好像起了两个大泡。这样的女人你送到皇上跟前儿，那皇上一看不得发火吗？那您看怎么办吧。燕青得装不知道啊。燕青说，好，我看看吧。燕青过来一瞧，哎呦，就地批发减价都没人要了，这简直没孩子样了，这怎么办呢？得了，咱别走了，赶快派人得给陈安夫送个信儿啊。可是送信儿怎么说呀，说是突然之间得病了，得病也不能这面皮得病啊，那得怎么说呀。燕青一合计，我说军头啊，咱们这么办啊，你看看行不行，我给我家宋首领写一封信，您呢再给陈安福也写上一封公文呢，咱俩必须口径一致，说是赶上了一场风雨啊。我们这些人呢住在了大庙里边，为了这个段大美人的安全，我们特意给他在附近向当地的村民借用了一个民间的大院落，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四周都派兵丁把守。可谁想到段三娘子受了天气巨变的影响，得了中风了。他这个中风啊跟别人中风不一样，别人中风啊是胳膊腿不好使，他这一中风是口斜眼歪呀。这女子要是口斜眼歪送到皇上跟前，皇上就得大发雷霆啊，这不给皇上扫兴吗？这个军校姓曹啊，这曹军校一合计也只有这么办了，刷刷刷刷行好了公文，派人立即送给陈安福，同时在送的时候也给燕青这封信带着，燕青这封信也把这事说明白了，两人口径一致。咱们简短截说，这边送信的走了，他们在这儿就不敢动身了，咱们呢 就先在这待命吧。要说眼下最伤心的就是这段三娘子段大美人啊，她是以泪洗面呐、啊，她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这脸上长起了大水泡，看来这水泡一破，这就得坐大巴了呀，怎么回事呢啊？哎呀，我是受了哪根邪风呢？对呀，昨天晚上突然之间来了一阵疾风暴雨啊，看来真是受了邪风了，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他就哭起来喽，哭的是悲悲切切呀。浪子燕青就得来劝他呀，段娘子啊，你先别哭了，既然你这脸已经变形了，你就合计合计你下一步的命运吧。原来咱们这陈安福和我家宋头领打算给你送到皇宫里边，一旦皇上看好你了，你就可以留在皇宫大内服侍皇上了。可现在突然之间你这脸变成这个模样了，你就不能再去东京汴梁城了，去了东京汴梁城你只能死路一条啊。是啊是啊，

我说：“将军呐，你看看怎么能搭救小女一命啊？”宋江说：“好，你要想活命啊，依我之见，我这边已经跟我家首领和陈安福把情况介绍了，说您半路上得了急性的中风了，你呀宁可死也不去东京汴梁城了。你要有这个打算，就等着陈安福的批复。”陈安福的回文来了，你就恢复自由了。恢复自由可是恢复自由啊，你就到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吧。一旦遇到一个好心的男人把你收留下来，你要是给他留个一男半女，你也就算不枉来人生一回呀。燕小乙的这句话把他说动心了，那就请将军多多关照吧，小女子终身不忘啊！燕青一看，目的已经达到了，就等着回文吧。咱们简短截说，陈安福和宋江的回文很快就到了。这回文说得非常明白，既然这个断美人已经不是美人了，就失去了她的价值了，就地把她杀掉。燕青一看啊，这怎么行啊？咱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把人家杀了，这是不是做得有些过格啊？他一合计，我还是得跟这个姓曹的军校商量商量。他跟这个军校，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两人啊处得非常好，无话不谈。这个时迁呢也会溜缝，他跟这个军校就把这个城破厉害一说。咱不能执行上级的这个命令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再说咱们呐，都得养儿生孙呐，咱也得积点德呀。其实说心里话，这个姓曹的军校啊，他也不愿意杀人，这一路之上带来好多女眷，保护着人家这个段三娘子，这个段大美人儿。你说走了好几天了，看人家脸中风了，就把人杀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这个小军校心地挺善良，他就想偷偷摸摸的跟浪子燕青和古丧早时迁啊，偷偷的合计合计这事儿，实在不行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已经残疾的女人放走得了，咱跟这个女子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王庆反对朝廷，跟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啊？两个人都有这个想法，这可就好办喽。要说浪子燕青，不愧是浪子燕青啊，他对这个小军校就讲了：既然咱俩已经达成共识了，我看呐，事不宜迟啊，让古上早时迁呐，割下一绺头发来，回去你就交差。如果陈安福要是问，你们把人头拿没拿下来呀？你就把这绺头发拿出来，这头发就代表人头了。你说一个女子的人头啊，血了呼连的，戴起来也很不方便。把头发割下来了，剩下把尸体就掩埋了，就得了。好，好，好！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就这么办，这任务就落实到古上早时迁身上了。时迁把这小刀带上，到了。这个段大美人那一看，哎呦，这段大草人了。行了，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上峰来令了，让我一刀结果你的性命。大人呐，饶命饶命啊！我一个女子已经无家可归了，这命本来就够苦的了，如今我已经没模样了，失去了任何的价值了。求官人呐，您高抬贵手。留下小女子的一条命吧，时迁多机灵，好吧，段娘子啊，看来你也够可怜的了。这么办吧，上级有令，是一刀之罪啊，让我一刀把你杀了。过来吧，把脑袋伸过来。不过我这刀啊，我割下你一绺头发，回去交差就得了。我就说把你杀了。哎呀，那可多谢官人啦，旁边还有几个小君主啊，在那瞅着呢。这时候，你看，这个古丧找时迁拿起这刀，唰的一下子，

哎呀，把这绺头发从根儿就给扫下去了。这个女子啊，头发也没了，赶快把脑袋一包，自己逃命去吧。这几个女眷呢，咱们收拾收拾东西，打道回府，回去交差去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回到了陈安福那儿。陈安福也相信了这些人的话，又看了这头发，更相信了。好了吧，这事儿就算这么地吧。那么下一步的怎么办呢？下一步皇上的圣旨就到了，让燕青他们呢，在这休整几天。又过了几天，皇上的圣旨又到了。这回圣旨啊，是皇上的嘉奖令，对梁山这些好汉都给予了特殊的嘉奖啊。要是按现在的名词，那就叫集体立了一等功。当然了，这里边还有几位功劳大的，你像什么胡俊啊、琼英啊、孙安呐、啊，还有什么梁勇啊、杜莹啊等等吧，好多这些原来王庆手下的将军呐、啊，还有什么都统啊，还有什么元帅呀、啊，这回都受到了皇上的嘉奖，皇上也认可，把他们收归大宋军。当然了，宣他们这些人跟宋头领卢俊义一块儿还朝，这回大家伙高兴了。回到朝中啊，肯定还得有物资奖励啊，兴许什么三环里二环里啊，一人给弄套房子呢。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个说法，不过奖励点金银财宝，我估计问题不大，大宋朝有的是钱呢。这些梁山的将领又立下了显赫的战功，这皇上能少给钱吗？是不是啊？那是皇上的事儿了，实际啊，不给也差不多了，提前已经一个人分了一份了。宋江赶快出榜安民呐、啊，把这消息都发出去了。如今贼寇已经铲除了，86个州县又恢复了大宋朝的体制喽。这下子可好啊，这举国上下一片的欢腾啊，得庆贺庆贺呀。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宣传媒体，真要有宣传媒体，那肯定得大肆的宣传宣传呐、啊。这下子，哎呀，这当地可热闹喽，好多被王庆破坏的产业也恢复了。这西京的守将乔道清还有马陵他们呢，已经等着新官一到任，他们就可以交差了。他们这些官员也都在受奖之列啊。当这些人都赶到了南丰，其他各地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到了南丰了。这可是三军大会师啊。怎么说三军会师啊？卢俊义领的兵马和宋江领的兵马会到一块儿了，还有水军李俊领着兵马呀，就是水军那些将士们也会合到一块儿了。这回这三军一会师，这些哥们可高兴坏了，把后归来的这些弟兄大家伙也都见见面了，一个个互相做了引荐。在攻打南丰的最后时刻，卢俊义手下的军兵，咱不说了吗，卢俊义他到宋江的探听情报，他就跟宋江在一块了。他那些军兵呢，都由这个神机军师朱武掌控着。要说神机军师朱武真是指挥有方啊，一点也没乱，而且呢跟宋江他们配合的是非常密切，两下子这一配合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同时把宋江的功劳得凸显出来，就连卢俊义都帮着宋江他们出谋划策。宋江对卢俊义更放心了，原来多多少少还加点小心，现在知道了这个卢员外人品谁也比不了啊。再说这水军的头领李俊呐、张顺呐、张衡啊，还有阮氏，还有阮氏三兄弟啊，他们和这些后来的将领不认识，这回大家伙一见面，呵，简直就像老朋友一样啊。过去他们除了贼就是匪，再不就寇，咱也甭管贼呀、匪呀、寇啊，基本上过去啊都是一个行当的，说白了都是猴。